是江海路相较于7.2而言呢，整体上的通行压力是小了很多的啊，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但是在夷陵大道上，您还是要关注一下，目前从港务新村以及港窑路右转汇入到夷陵大道主路路面的车流还是。

这个路口呢，是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如果您没有选择主路的话，在辅路上想要右转，汇入到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的半幅道路上，下行往绿楼路的方向，同样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早上的8:19，城区的各个路口。

明显拍行的压力是增加了很多。我们来关注到在江海路与宜宁大道交汇处，目前呢在宜宁大道上，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还是有一个1公里左右的排行。而在江海路上，其实整体的通行压力

0: 但是呢，就还是有着不小的通信压力的。目前请大家汇入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就是他这个比喻还挺妙的，就是关键不是说你花了多长时间，而是在于你是不是在有效的充电。
1: 通勤路上可能你刷了一个小时手机，你反而觉得天哪也太累了吧。刚刚有朋友说到，在躺在沙发上玩这个王者荣耀也挺累的，但是你反而运动半个小时之后，你会觉得哎，我好像更有精神了啊，精神头更足了，对不对？是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啊，就真的是感觉你如果是平时一直不运动，你猛地一运动就会累，但如果你只要保持运动的好习惯，你真的就会运动一下，觉得浑身都是得劲儿的，有冲劲儿的。
0: 是的啊，今天我们节目虽然已经接近了尾声，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运动这个事儿的话题，关于抱憾，关于年轻人可能对于现在运动或者是生活方式的一些观念上的改变吧。其实我觉得拉回来啊，还是跟每天出行在路上的你啊，有可能很多人想去追求环太湖的这种骑行道，或者是想去阳朔岩壁，或者是想去万宁冲浪。但是我想说的是，运动这件事儿啊，咱们也不一定非要去远方，小区楼下跑20分钟，公园公司楼下。
1: 啊，快走2圈，周末骑车去郊游，啊，郊外转一转，或者是咱们就是吃完饭去散散步。我觉得重要的不是去哪，重要的是让今天就开始运动。哇哦，好的，我们今天就开始运动吧。<笑>
0: 你这个哇哦也太不走心了吧！<笑>
1: 好的，我们能不能稍微走心一点，来一个走心一点的毛。哇哦，
0: 因为你自己也在天天运动啊，你应该挺感同身受的吧？
1: 是的，真的，现在感觉就是需要一个出口啊，就一方面给自己制造热量的缺口，另一方面呢，就是平时真的感觉运动成为一种习惯之后。 就觉得自己很棒，
0: 是的，就不妨真的是今天下班咱们就动一动，哪怕只走一小段啊，而且最近天气也还挺凉快的，你会发现那个更好的自己其实就一直在路上等着你。北京时间的8:58，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你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23。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2: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湖北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实训中心对外开放，国产机器人宜昌岗前练兵；全市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工作调度会召开，全力做好配合保障，坚决抓好问题整改；陈红辉调研新疆新发公司安吉酵母喀什公司时强调，以产业援疆助力边疆兴业富民；2026年宜昌科技创新贸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路演大赛举行；2027年度

0: 国考开始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首度提出打击防范公考维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近日，位于点军区的湖北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实训中心正式对外开放。在这里，搭载全国产化核心电子架构的多款智能机器人依次练习衣柜整理、园区巡检、料箱搬运等技能，如同新人岗前培训一样，机器人在这里完成场景实训、技能调试，考核达标后奔赴药房、化工园区、工厂等岗位。走进实训中心无人药房模拟场景，工程师模拟下单采购一瓶甘油外用溶液，接到指令，机器人自主移动至药柜，完成取药、打包全套作业，全程仅用时2分钟。机器人精准稳定作业的背后，是企业自主研发的全国产化机器人电子架构。长期以来，国内机器人电子架构多依赖进口，存在大小脑分离、硬件繁杂、故障率高、响应滞后等短板。这家宜昌本土企业创新实现机器人电子架构大小脑融合，精简硬件结构，优化线路布局，设备运行稳定性显著提升。依托这套自研国产化电子架构，企业打造全场景闭环式机器人实训中心，专门承担机器人岗前实训任务，从视觉感知、智能研判、路径规划到实操作业，每台机器人都要在这里反复演练，适应各类岗位复杂环境，最大限度降低落地后的操作失误与安全隐患。据实训中心负责人金世杰介绍，实训中心按照1:1还原真实应用场景，结合不同岗位需求，调试机器人运行轨迹、识别能力与作业逻辑，实现实训合格即可上岗。目前，中心共有8大类机器人开展岗前训练，覆盖料箱搬运、纸箱分拣、工业质检、化工巡检、水质检测、风光电站巡检、商超服务等多元场景。经过实训调试的机器人已陆续落地投用。目前，项目配套机器人制造基地已于9月开工。基地建成后，将实现国产机器人与自研电子架构一体化组装生产，打通研发、场景实训到整机制造全产业链，助力宜昌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提质扩容。10月14号，全省配合中央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在宜昌分会场参加会议并作汇报发言。在随后召开的全市配合中央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工作调度会上，陈鸿辉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要求和省委省政府部署，按照市委工作安排做好配合保障，抓实问题整改，以问题整改实际成效促进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陈鸿辉指出，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和改革举措。宜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此次中央专项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紧迫性，把抓好溶洞天坑山谷污染整治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宜昌不折不扣落实落地。陈鸿辉强调，要紧盯重点问题不放，聚焦前期交办的突出环境问题，能整改到位的必须整改到位，一时难以彻底解决的，逐项明确责任人、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确保有效整改，按期消耗。要全面复核风险隐患，持续开展日常巡查，落实县乡村干部逐点包保责任制，做到不留盲区、不漏点位。要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全面梳理各类隐性风险、共性问题、薄弱环节， 系统整治非法倾倒、污染积存、设施缺失、管护缺位等突出问题，统筹抓实其他生态领域管控，守牢全市生态环境底线。陈鸿辉要求，要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严明工作纪律，全力配合高效服务保障督查工作顺利开展。市领导李小军、秦阳波、李昌清出席会议，市生态环境局汇报有关工作情况。秭归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市资建局、市城管委、市畜牧兽医中心作发言。10月11号、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调研新疆新发化工有限公司、安吉酵母喀什生物有限公司，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阿克苏地委副书记率训参加相关调研。新疆新发公司核心产品二甲基亚锋的年产能达5万吨，市场占有率60%以上。陈鸿辉走进阿克苏新发工业园展厅，听取园区规划布局、产品技术研发、产业集群发展等情况介绍，对新发集团扎根边疆、主动融入当地发展的担当精神给予肯定。他说，援疆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交给宜昌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希望企业继续扎根祖国边陲，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以实际行动彰显国企担当，浇灌边疆希望，赋能长远发展。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深度融入当地社会，吸纳更多本地群众就业，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安吉酵母喀什公司，陈鸿辉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检测中心，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关切询问物流成本、原料供应、员工稳定性等现实问题，对安吉公司依托生物发酵技术优势带动当地农民增效、农民增收的做法表示赞赏。他说，宜昌企业远赴新疆投资兴业，既是抢抓西部发展机遇，也是践行产业援疆使命，希望企业用好新疆的资源与政策优势，稳扎稳打，提质增效，推动民族交融和谐发展，持续推动技术创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让各族员工在企业发展中共享成果，实现价值。阿克苏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李志、市领导李昌清参加有关活动。
2: 坚持政治统领，始终维护核心，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使命初心，聚焦首要任务，全力服务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0: 进入人大专栏。日前，宜昌市人大常委会召开2026年十大民生项目实施情况监督工作会议，听取项目实施和人大监督工作汇报，部署下一阶段监督工作。会议要求各责任单位要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统筹用好财政资金，提升项目质效，多办群众期盼的实事，对进度滞后项目重点督办，及时公开进展，主动接收群众监督，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推动民生项目从建得好向管得好、用得好延伸。市人大有关专委要邀请基层人大代表参与验收评价，让监督扎根基层，直通民心。截至9月底，全市十大项89个具体项目平均进度达97.3%，总体进度超前，质效并进，预计10月底可全面完成。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10月14号，2026年宜昌科技创新贸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路演大赛在城区举行。来自宜津金恩四地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科技企业、投资机构的280名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宜昌各医疗战线的39支团队聚焦临床痛点，围绕中药制剂、互联网加护理、医保智能决策、 AI 辅助诊断、 3D 打印植入器械等领域进行项目展示。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市中心人民医院陈海丹团队的 3D 打印骨仿生脊柱后路固定融合器固定融合一体化新范式项目获一等奖，配套先拨后骨资金100万元。大赛还评选出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胜奖4名，其中二等奖配套先拨后骨资金50万元，三等奖配套三峡科技大市场科技成果转化全流程服务。现场签约环节，手术床头端介入术中的呕吐袋专利权转让项目，一种适用于危重患者转运的病床挡板专利实施许可项目，一次性移动式电动吸引器专利权实施许可项目，免陪照护智慧管理平台软件著作权转让项目等4个项目完成签约。10月14号，湖北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省级主场活动在宜昌市民之家举行，全省17个市州同步联动，紧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主题，将惠民社保政策暖心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请听记者的报道。
4: 活动现场发布了湖北社保诉求直通车，居民只需扫码填写提交3个步骤，社保诉求就能直达人社部门，即接即办，便捷直享。工作人员还推介了宜昌市全民参保数据池数字化成果、社营合作就近办便民服务举措，介绍我市如何打造群众家门口的15分钟便民服务圈。
5: 我们现在已经有1400多个银行的窗口，A 列网点呢都是相当于市民自家的服务窗口，参保的登记、资格的认证，从参保到享贷，银行 A 列网点都是可以实现的。
4: 活动中，湖北社保规划师专属徽章正式亮相。今年以来，宜昌市社保征集局立足群众参保咨询痛点、新业态群体政策认知难点，打造了一支100余人的社保规划师宣讲队伍，把政策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算得清、用得上的民生常识。
5: 我们要为他们把这笔账算清楚啊，例如说我们每个月需要缴纳多少钱，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待遇，有一个更加直观的展示。
4: 10月14号至20号，全省各级人社部门将围绕社保远景共筑、参保扩面共促、便捷服务共享、社保故事共讲、基金安全共守，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服务活动，推动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保愿景落地生根，让有温度有力度的社保服务惠及千家万户。
6: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1: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6: 看我的身边，
1: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6: 看我的身边，
1: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6: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地方，
1: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7: 我是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1: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6: 今天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8: 是有点不习惯。
1: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6: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1: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溪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 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6: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1: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7: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1: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1: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0: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9: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来到新闻深一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10月14号开启，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考试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国考首次提出打击防范公考围岗。那么什么是公考围岗呢？招录还有哪些新特点、新趋势？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10: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4: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10: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纪、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这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更好的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4: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围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10: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围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4: 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 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

0: 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1: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0: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

0: 个填笼子，填笼子就是旱涝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

几块钱的押金呢？直到最近啊，他在网上看到铺天盖地的投诉帖，这才猛然的发现自己那个押金啊，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躺在那个小程序余额里长达16个月。16个月呀、啊、朋友们，孩子都该断奶了，您在余额里边放着说不定还能攒出个糖来，放你余额宝里是吧？但你要是想提现，哎，你还得额外提供银行卡等等信息，把手续还很繁琐。那哪是搞提现啊，弄得跟办签证似的啊，先证明你是你，再证明卡是你的，再证明你愿意提这笔钱，最后平台说了审核还需要3到5个工作日。真的，我感觉我好像不是收回自己的钱，我好像在办贷款。那投诉平台上啊，未收到租金啊，未收到租用充电宝押金等等相关的投诉已经超过了1000条了，关键词还高度一致啊，都是押金不退、商家失联、多次提现失败、显示退款但是押金未到账，这个剧情可太熟了啊，就像是大型恋爱综艺啊，钱说我到了，你等到半夜他没来，你打电话啊，他说在路上了，你问在哪儿，他说快了快了，进电梯了。你可能觉得这不就几十块钱吗，一顿饭钱算了，但是乘以千万级的用户呢，那就是一笔天文数字了。那专家都说了，这部分商家呀，那心眼子比蜂窝煤都多，他们通过小字条款、隐藏服务协议、虚假的退款成功提示、擅自更改押金退款路径啊，就为了长期积淀用户押金来占便宜。那这个池子里的钱商家拿去干啥了呢？投资周转吃利息，那都是无风险零成本的融资，这叫什么呀？这叫反向众筹。哎，你出钱平台花，我还不告诉你，那意思就是知道你嫌麻烦啊，知道你忘了，知道你为了30块钱不会打官司啊，于是他就赌你忘了，你嫌麻烦啊，他赚麻了。其实啊，从法律角度上来讲，这事儿就很清楚，只要符合退还条件，押金经营者就得及时退还啊，没有权利单方面的变更退款路径，更不能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而且页面提示退款成功，结果钱没有原路返回，这个就涉嫌了虚假宣传。但问题是，有些商家你跟他讲法，他跟你讲流程啊，你跟他讲流程，他跟你讲技术啊，你跟他讲技术，他帮你转接机器人，来让你N7，让你N8的。有专家建议了，要优先向交易平台投诉，如果平台拒不回应，那直接拨打12315热线，或者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来提交投诉。最后我想说，押金的本意是信任啊，我暂时放你这儿，你回头还给我。现在呢，有些平台把信任做成了盲盒，你以为能退，结果打开一看，哼，是余额啊！再打开是提现门槛，你再打开啊，客服排队99家。所以说，朋友们，假期可以结束啊，照片也可以 P， 但押金不能丢了，别光顾着修图了，赶紧把手机打开翻一翻啊！不要怕麻烦，朋友们，几十块也是钱，它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没嫌弃。在伦敦购买的一张印有大本钟的文创冰箱贴，上边的建筑照片来自郑州。最近啊，网友的一条伦敦冰箱贴避雷帖引发了热议。10月6号，有多名网友啊向记者反映，说自己在国外购买的文创产品上边印刷的实则是国内建筑的照片。比如在伦敦购买的大本钟冰箱贴啊，实际图片啊是郑州西亚斯学院的伦敦街照片啊。还有游客说了，自己曾经在巴黎啊购买了一张印有埃菲尔铁塔的文创海报，照片里的建筑来自于杭州。贴文显示说，网友在伦敦随手买了一个冰箱贴，带着去大本钟打卡啊，当时还纳闷呢，为什么凹都凹不出一模一样的构图呢？啊，就当是角度自己没找对吧，自己的问题。这个网友说啊，回国之后越看越不对啊，然后发现了上面印的竟然是郑州西亚斯学院的伦敦街。
说给我都气笑了啊，大老远带了一张人家学生宿舍的照片。

片回国了。除此之外呢，还有网友反映说自己曾经在八月份在法国巴黎游玩的时候购买了一张印有埃菲尔铁塔的照片，回国之后发现，这张照片实际上是杭州一处建筑的图片。10月6号，这名网友张先生告诉记者说，自己在巴黎塞纳河游玩的时候看到护栏边的报亭啊在售卖海报，于是呢就花了5欧元买了两张作为纪念啊，说当时有点着急，就随便挑了两张，也没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回国之后一个月啊，他准备把这个海报装到相框里边挂墙上，结果发现埃菲尔铁塔旁边有两栋高层住宅啊，他说我自己就是做建筑的，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后来我周末去杭州，我就发现这个照片是杭州临平天都城的建筑。都小事儿，都小事儿。那哈药六厂呢，扮演多少年卢浮宫了，是不是？

最近湖北武汉，那一名程序员为了帮身体不好的女朋友争抢紧缺的专家号，编写了一个抢号小程序，成功挂号之后呢，哎，两人尝到甜头了，开始对外收费代抢号。这个软件啊，一秒可以点击1000多下，最终造成了医院挂号系统的瘫痪。之后警方将两人抓获，经查两人获利12900元，法院认定两人构成破坏计算机系统信息罪。你说他不爱女朋友吧，人家专门给开发个程序就为了帮女朋友抢号挂号。你说他爱他女朋友吧，他给人家整出个案底来。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 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不宜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9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 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
4: 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 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属于我。
6: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7: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俗话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呢。国庆假期结束啊，有一个扎心的问题又回来了。假期吃是吃开心了，你的体重还好吗？根据蚂蚁阿福的数据显示，9月25号到10月6号期间，10万网友的体重增加了3斤以上。这三斤太保守了吧？中秋啊，连着国庆，那是月饼、大闸蟹、烧烤、奶茶、火锅轮番上阵。三斤，那是起步价。社交平台上，每逢佳节胖三斤的残酷现实令不少网友破防。有网友调侃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啊，中秋国庆3公斤。”这什么概念？这是从微胖界直接升级到了中胖界，再往前一步就是。

重量级。另外还有网友晒出了体重秤的照片啊，调侃假期没管住嘴，还说了之后一定洗心革面。我跟你说这话我每年都听好多次啊，什么洗心革面，你上次说这话的时候脸还没有这么大呢。不同区域的网友的表现啊，其实都挺有意思。有数据显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位列假期增重的省份前五位。有网友调侃说广东美食的说服力不必多说啊，看来这份榜单那是相当权威了。是不吗？有一个来自河南的李女士啊，她之前参加了21天减重打卡行动，瘦了2斤，结果中秋国庆她去了广东旅游啊，回来一称啊，倒欠2斤。她自己都说啊，说给全国网友拖后腿了，广东的早茶呀太难抗拒了，你以为你在喝茶，其实是一笼虾饺，两笼烧麦，再来个肠粉，外加一碗粥，喝完再来个蛋挞。还有家住简阳的林先生，好不容易半年瘦了8斤，本来是个励志故事吧，结果这个国庆把父母从老家来成都看孩子，一周都有妈妈做的家乡美食，哎，林先生没管住嘴，一周下来进度直接回退50%啊，胖了4斤。妈妈的爱单位不是卡路里，那是再吃一碗啊！你说吃饱了，妈妈说你瘦了，要多吃点啊！当然也不是全天下的妈都这样，比如我这趟回老家，我妈就说：“佳琪呀，你少吃点吧，你都胖啥样了，都没有下颌线了。”所以啊，放假就长胖，这好像真的不是我们的错觉。研究发现，中国成年人在国庆7天假期平均增重1.56公斤，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我就想知道他们咋测的，一边吃月饼一边站秤上测的是吗？科学证明了啊，其实我们不是管不住嘴，只是参加了全国性的一个群体实验。我们不是自制力差，我们这是顺应了科学规律。哎，你看看，你轻轻松松地往体重秤上一站，就完成了一次严谨的学术交流。但是啊，中秋国庆假期全国有65万人的体重在下降。有网友说了，说这被这帮人背刺了。什么叫背刺？就是你问同学考得怎么样，他说没考好，结果最后发榜了，他全班第一。你在吃月饼，他在跑步啊，你在吃火锅，他在啃草，你躺沙发，人家在健身房啊，你说他背刺，他说我只是自律啊。那假期结束之后，看到体重秤上的数字突然上涨，我们是不是就彻底破防，然后开始疯狂节食呢？哎，别着急，减肥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修补。我见过太多人假期胖了5斤，回来第一天断食，第二天只喝水，第三天饿得眼冒金星，第四天暴饮暴食，第五天上秤又胖2斤。专家建议我们啊，最重要的是恢复正常作息和饮食习惯啊，不建议采取极端节食和断食的方式补救。所以说体重管理从来不是说一顿饭一次聚餐你去跟他们较劲儿去，它是一场持续进步的长跑。偶尔的波动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坚持不懈。我有个朋友啊，假期胖了5斤，那回来之后说，哎，算了，反正都已经胖了嘛，他说不如再吃顿好的奖励自己。结果一个月后胖了15斤。而各位，长假归来，不知道你们准备瘦几斤啊？我准备先瘦他3斤，但开始之前我准备先把冰箱里剩的月饼吃了。

最近啊，柬埔寨反贪局披露，一名精通中文的30岁移民警察裴永平，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协助被列入黑名单、使用假护照以及涉嫌网络诈骗的外国人非法入境柬埔寨。仅2026年1月至6月期间，他便涉嫌在301起非法入境协调案件当中收取了超过2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4.8万。根据报道，柬埔寨反贪局在调查一起当地乡长涉嫌为网络诈骗团伙提供场所案件当中，意外发现了裴永平涉嫌为代号 OD 的电诈团伙的头目蔡有余。

员工作。进一步调查发现啊，这个裴永平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机场为相关外国人入境提供便利，其中包括被柬埔寨列入黑名单的禁止入境者、使用假护照者以及涉嫌从事网络诈骗的人员。反贪局举例称，2025年6月4号，裴永平曾收取2507美元为19人办理普通签证、4人办理旅游签证及相关的 VIP 服务。同年8月17号，他又收取了1480美元为2人办理了电子及普通签证手续。目前这个裴永平已经被金边市初级法院检察院提控涉及滥用职权、共谋实施网络诈骗及洗钱等罪名，那案件仍在司法程序当中。非法出入境，这玩意儿现在都有 VIP 业务了，你敢信吗？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峡坝区大队大队长潘军。前往三峡坝区旅游的朋友，请提前办理好三峡专用公路通行证，遵守景区交通规定，按指引有序停放车辆，行。

0: 坝区管制路段，请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三峡坝区道路安全畅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2: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3: 看我的身边，
2: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3: 看我的身边，
2: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3: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地方，
2: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4: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2: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3: 今天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5: 是有点不习惯。
2: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

那么爱你为什么？爱上副驾驶，一边给你好听的歌，一边呢给你来聊什么呢？可以跟我来聊聊看你喜欢的歌，可以来说说看在回家路上，如果你会给手机的歌单里面下很多的歌，在车载音箱里面准备一份歌单的话，你觉得首先要选择哪一类，或者选择哪一位歌手，或者选择哪一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副驾驶，
8: 哒哒哒哒哒哒，爱上副驾驶，正在和你一起听好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虽然说现在我们很难说专心的去听一首歌，去记录它的歌词，去反复的练习，但是呢，总会有某一段时间，某一个时刻，特别喜欢某一首歌或者某一类歌。

也是属于老歌一首了，爱要坦荡荡。新歌追潮流，老歌呢去享受回味的感觉，而且呢老歌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可以挖宝的过程。比如说曾经很多的歌手喜欢去尝试多种音乐元素，然后呢融入了多种的音乐改编。那说到中国风这个类别的话，流行音乐男歌手可能大家第一反应会想到周杰伦，很多的音乐他都有去尝试中国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

0: 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继续爱上副驾驶的音乐陪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给你的歌曲都普遍会有一些节奏感啊，让你来充充电。最后小节了，想跟你听到的这两位啊，不止两位，因为是有一个组合。首先来跟你说，藏族双人组合 AMU。他们的音乐呢会有藏元素混搭电音对决，比较有质感的烟嗓，但是呢可能大家第一时间都听不出他们到底唱的是什么，他们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编曲呢？总之呢都是在意料之外的惊喜。这两个好朋友在2016年的时候组建了这样一支乐队组合吧， AMU， 藏语音译过来发音是阿木，少年的意思。因为这两位其中有一位呢喜欢写日记，喜欢写一些随笔啊小诗歌，其中有一篇就写到了飞，带着真实的自己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很阳光很有希望的感觉。后来他们就以此创作了一首歌曲，就叫做飞。

0: 梦想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一场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的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纯问聊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怎么进直播间呢？很简单，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啊，直接在抖音平台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话题，各种车问题想聊来进到直播间啊。感谢来自于百色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福星高照来直播间，小情绪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众多网友进到直播间来看问问题了啊。咱们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回答问题。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咨询一下雪佛兰的科鲁泽能不能后备箱加装一个液压杆，最好别加啊，这个加装液压杆的话呢，可能会破坏原来的一点小结构，然后呢破坏结构之后呢，可能会存在异响啊、漏水啊等综合的一些问题啊。车都这年头了，没必要加装这液压杆了吧，没必要了，用这么多年了，你有必要加这东西吗？啊，没必要，铁子，真没这必要啊。感谢陈老三儿来直播间，你好，宜昌主播安达陪各位聊车话题，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直播间。一位网友问到，凯拉克的 XT4 1.5T 能买吗？市区油耗大概是多少？这车啊 1.5T 油耗大概是在8个左右，95的油啊。能买吗？如果说只是城市代步，动力是完全够用的，但如果说你后期在高速公路上，尤其是在夏天，车里相对的物资比较足，人坐的比较多，那动力呢可能就会稍微吃亏一点点了啊。这部分在这等着你的，所以说你对这个动力有要求，经常跑高速的话，尽量还是买 2.0T 会更好的选择啊。弹力不够，这个需要弹力吗？这东西后备箱你你自己周呗，对吧，你自己周就完事儿了呗，咱这都这一年头的车了，科鲁泽啊，包括你科鲁兹、科沃兹这些车型，雪佛兰的啊，这么多年头的车了，你有必要还弄这个？真没这必要，铁子。现在对于你来讲，这样的车型就只是带个布而已，你没必要给它折腾折腾，真没这必要，铁子了。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10万以内的电车推荐什么呢？看你干什么用。10万以内的车挺多的啊，包括比亚迪的，经常提到嘴的元 UP。包括名爵的 MG4 啊，10万左右的 MG4X 啊，包括吉利的星愿，是吧？包括这个，你像，吉利的 E5 啊，这都是10万以内的车型，各个的卖点和优点吧。看您是要买轿车还是买 SUV 纯电的啊？问到在泸州。领克轿车坠崖100米的坠崖司机幸运生还，领克的质量都这么好的吗？是的。

我在广播里不止一次说领克很优秀，这话我说了好多年了。从领克在全国刚开始上市的时候，我就在说领克车质量很好啊，可是一直没人买领克。我发现我越说不好的车呢越有人买，我越说好的车越没人买。领克从最开始领克01我就说车很好，领克03啊，领克02啊，领克05，领克06，我一直说领克非常不错，我越说什么好越是没人买。后来我干脆不说了。那请问一下，这个长安的 CS5 的超轻混动安全性怎么样的？三电技术怎么样的？防锈做怎么样？防锈你不用担心，铁子啊，但是电池这部分你留个心啊，这电就是它是混动技术啊，它不是插混，它是混动技术。混动技术你最好暂时不考虑国产的，铁子啊。问到主播你好，埃安的 i60 啊，这个700公里的激光雷达的鹰派电池可以买吗？家用？厂家给的政策是终身质保，有这政策你也不用担心的，而且是国企兜底，有国企兜底的车你放心买好了，铁子。看到了领跑 A10， 我领跑的话，我建议还是买星愿好了。啊，我建议还是买星愿好了。为什么讲呢？星愿吉利品牌不玩虚的，就是它什么钱用在哪里了？就吉利品牌电池啊、电机啊、电池稳定啊、各方面的这个循环呐、低温加热啊、各方面的啊，它比较稳，你知道吧？品牌比较稳，电池技术比较稳。我建议还是买480公里的星愿，铁子了。来说到声音好好听，啊，这是一位网友说的，主播声音好好听是吗？谢谢铁子。咱毕竟干广播电台做声音主播已经20多年了，我算一下啊，我是从大学开始算起的话，我做声音主播已经有24年时间了。24年，你们家孩子快结婚了吧？做声音主播这么多年，啊，吃了这么多盐，说了这么多话，骗了这么多姑娘，不是？过了，按说哎，就说车啊，说车对。问到途观 L25 款的 1.5T 怎么样能盘吧？你干什么用？如果说你是在乎油耗啊，然后城市跑一跑，没问题，可以买，铁子，没问题，可以买啊，嗯，可以买。毕竟现在你像途观以前都20多万的车，现在10几万块钱，怎么不能买？能买，铁子，公里数不大啊，一年跑个几千公里、万把公里，然后所以对油耗有要求，那 1.5T 没问题啊，可以买呀，对吧？主播你好，极客001007GT 未来 ET5T 还特斯拉Model 3啊，怎么选择？年轻男生想要好开好玩的，好开好玩的，我觉得应该是未来 ET5T， 那未来 EQT 以及007GT 这两款车重点考虑一下。未来 ET5T 哪里好玩呢？它的颜值好玩，而且很多年轻人很喜欢这种瓦罐啊，这种感觉啊。还有就是007GT 这两款车你做重点考虑。Model 3这车谈不上好玩吧，这车是适合你老爸开啊，或是 Model Y 啊，适合你老爸开啊。主播你好，一派008怎么样的？属于中大型 SUV。一派008的话，要买可以买纯电的啊，买纯电一派008，价格便宜，很实惠，终身质保，电池就首任车主质保，服务很好。那电池真的不是宁德时代的啊，哎，这个一派008不是的啊 ，M8，哎，你如果说按说对智驾有要求啊，电池有要求，你可以考虑 M8，它价格上去了啊，嗯。想买个冷门车型，标致5008，试驾了很舒服，能买吗？能买是能买，标致车呢认师傅。就这车你买了可以，但是你每次保养的时候要找对师傅，即使你不在四店保养了，要在四店出来的师傅保持联系，在标致雪铁龙的专门修车的师傅那里做相关保养，车就很好。另外，标致雪铁龙车呢，你可以使劲踩油门，但是每次保养的时候要用正规的好机油，别动不动啊，我用美孚就可以，美孚不是都可以用的。啊，这个类似于这个标志的话，它比较适合道达尔，这个你了解一下。你别说，哎呀，今天美孚做活动，啊，毛虎美孚做活动，我用美孚机油，这可能不太适合。哎，听说那个啊，嘉实多也挺便宜的，我用嘉实多啊，上次用的美孚，这次用嘉实多，哎，这长城润滑要便宜，用长城吧？那你的车估计80%烧机油的耶。哦，所以说这个记好了啊。标致一般比较认道达尔啊，标致车一包括雪龙啊，包括这个 DS， 它比较认道达尔，铁子啊，这个您了解一下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001不推荐吗？原因是什么呢？我喜欢是因为有点鬼火的感觉。哦，那你如果喜欢001买就是咯。但是我觉得007 GT 应该更适合你年轻状态吧。001的话，这车呢可能我觉得适合一个年轻已经当老爸的人。哦，对，嗯，我不喜欢，不喜欢零，对，我是说嘛，太鬼火了。什么叫鬼火？我四十几了，不好意思带钩啊，这个人，我44，82年的人，鬼火什么意思？带钩啊，带钩，不好意思啊，嗯。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聊车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抖音上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看到来自于武汉的网友，来感谢武汉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鬼火啊，这鬼火，反正他也没说鬼火什么意思，嗯，就反正就是觉得吧，唯独比007 GT 等级更高啊。你只是车的大小是吧？但是年轻人的话，应该是买007 GT， 001这车不适合你，铁子，嗯，他的群体不包括你啊。来，感谢家人们来啊，谢谢严来直播间，谢谢你来。来，新车问题、二问题，来问到下一位朋友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向往的 S7 跟起源 Q07 哪个好一点呢？向往啊，为什么想向往呢？因为向往的话是整个广汽传祺体系里面做高端的，长安的高端可不是起源，那是深蓝阿维塔。那你拿一个长安的新能源的起步跟广汽传祺的高端来比，那能比吗？这个这是讲品控啊，肯定是买向往啊，铁子，我不知道你兜里多少钱啊，向往 S7 更适合你了。来，感谢关注了主播，谢谢铁子，还有好商家好，你好，欢迎你来。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这里锁定的是宜昌交通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广播直播抖音正在同步直播，欢迎更多听众进到抖音直播间，我们一会儿再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冬天1059异常交通广播，你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者是我直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互动交流啊。我们继续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老铁问道，极客8x U 版怎么样啊？准备买了。然后我就说买啊，放心买。他就追问，那为什么要买呢？你看，你不要问这句话后面，我把你再追问，我再回答，你不买怎么办？对吧？你都要买了，你说你到这儿来问我说能不能买？你说我怎么说呢？我这么说吧，你的买这车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日常家用啊，包括有这个长途自驾啊，然后在乎底盘舒适，也包括内饰豪华，是吧？那 U 盘这车就 U 版啊，非常适合你，铁子非常适合你，车辆过弯呐、啊，车辆支撑啊，是吧？高速的这个变道啊，车辆驾驶的是游刃有余，就你的目的在这儿，绝对能买。但是如果某一次你跟车辆互动啊，它没反应过来啊，车辆座舱它感觉慢半拍儿。智驾怎么感觉没有华为的智能的感觉，对啊，这个手机下一个什么 APP 怎么这屏幕下个 APP 这么麻烦呢？如果说你哪天吐槽这事儿的话，那你就别搞不好了 啊。所以说这车优点的话，年轻人啊，各种操控啊，弯道表现啊，各种感觉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用啊，所以我就说你既然喜欢它，应该是有它的亮点吸引你，你买就是了啊。来，我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叫未来的朋友爬个楼啊？未来问到主播，未来的问题我没有看到嘞，我只看到一个上下班一天100公里，是什么车呀？看到领跑啊，100公里，我是你，我哪怕我去买个吉利的，啊，像E5啊，我哪怕我去买个星越，是吧？小车啊。或者哪怕我去买个这个领跑，我不买领，不是，我买领克，我不买领跑，铁子，没必要。我买比亚迪，对你来讲呢，一天小100公里的话，您在路上的时间呢，更多在乎的是电池、电机稳定，啊，售后质保的体系，你应该是买比亚迪才对，铁子。观点供参考，领跑不买。方程包太息纯电推荐吧，充电很好。就这车你别拿它当越野车耍，这车你就是当成做居家代步，要空间，电池充电快，闪充刷刷刷刷刷刷十几分钟充满了，不好吗？好，充电方便，尤其你们城市建了很多闪充点，是吧？哎，那肯定是买的，铁的买啊。那你说按说我买太息，我们这儿充电不方便，我在农村，我们家是没有充电桩，你买了干嘛？对吧？方程包太息啊，底盘稳啊，这车的充电快，电池稳啊，稳定性好，是吧？这是比亚迪重金打在哪儿了呢？你要知道，比亚迪重金打在了它底盘云辇技术，重金打在了这车的电池、电机、闪充技术啊。以后比亚迪也会先上车固态电池，比亚迪在这儿煞费苦心的用了很多真本事，铁子。

所以说你的能买吗？你看你点在哪儿，帖子。好的，谢谢安师傅，您客气了，感谢未来来直播间。来继续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20万要以下纯电的 SUV 推荐什么呢？20万以下，这20万以下，我的天哪，太多了。你这么，你给个，你给个15到20万可不可以？啊，你别20以下太多了，铁子，是吧？你得给一个，就具体你4-5万块钱区间行不行？你别得给这，我不好说的啊。嗯，哎，你要这么说啊，哎。15到20万的这个纯电 SUV 怎么推荐？首先，15到20万纯电 SUV 呢，你要考虑的车啊，有比亚迪的海洋系列的，比亚迪的王朝系列，纯电吧，铁子，嗯，纯电是吧？啊，这是要首先考虑的啊。再一个就是小鹏系列的，小鹏这车呢，优点像小鹏 G6 啊，小鹏 G6 优点什么呢？智驾不错，这车啊，年轻化。这车长得漂亮，铁子，所以小鹏 G6 这车的话，你可以首先考虑一下啊，包括我刚说的比亚迪的海洋系列，就海狮06 EV， 那这是你完全考虑的，就海洋网的06 EV 啊，小鹏 G6 这两款车你重点考虑一下，铁子，你要纯电的嘛，对吧？啊，但是还是拿那个领跑不考虑啊，另外一个深蓝的啊，深蓝 S07 的话价格也差不多这样啊，深蓝 S07 也差不多就是这个范围的吧。还有蓝图知音的话，这车大概价格也就是在20万差不多吧，20万左右吧啊，蓝图知音也是可以考虑的。所以说这个四款车型啊，你都可以考虑一下，铁子，按具体的需求来考虑一下啊。比亚迪脸太丑了，买知音，买深蓝，买小鹏 G6， 是吧？他们脸不丑，完事儿了。来，固态电池上市之后，是不是燃油车其他车都会便宜呢？固态电池上市肯定对燃油车冲击很大，但是对增程车绝对是碾压式的。有固态电池之后，增程车估计就淘汰了，就油车、纯油车还在开，增程车成为历史过去了。哦，这你了解一下，铁子啊。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唐啊，这个值不值得买唐三？我觉得值得呀，但是有人说比亚迪的脸不好看，标不好看。长城 H10 探险者怎么选择？一个油车，一个插混，铁子，你看你怎么用法？一年几千公里，经常出去玩，跑长途啊，然后呢，高速为主，驾控有要求，买谁？买福特探险者。有越野需求，城市用，经偶尔出去玩，充电也挺方便的，长城 H10，铁子啊，一年是10000公里是吧？你妥妥啊，北方到齐齐哈尔的啊，好，这是一位来自齐齐哈尔的宝子啊，那你应该是买探险者，那你买福特探险者，铁子啊，但是福特探险者这车油耗估计，即使 H10充电不方便，油耗也可能约等于是这个 H10的可能要2倍。要12-13个油，长城 H10 即使不充电，没地儿充电，也就6个油5个油，那你这是2倍多了。那这个事儿你考虑一下，铁子啊，我是你，我肯定会买福特探险者，铁子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福特这个坦克300 Hippo Z 这车怎么样？能买吗？老叔喊我老叔啊，北方的吧，北方喊老叔是吧？嗯，咱们这边喊小叔。您是年轻人，20多岁是吧？20岁喊我老叔没问题，铁子。嗯，黑夫 C 的这车呢，我个人观点能买吗？买是能买啊，但这车呢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呢，这车比较猛，开的刷刷刷跑的比较猛。第二，这车呢比较适合充电，你充电不方便，买黑夫 Z 耍不出来，不好耍，铁子啊。啊，你是宜昌本地的喊我老叔啊？宜昌本地的怎么会喊我老叔呢？这个，你喊的是老叔还是老板的这个？北方人在宜昌是吧？啊，打老哥的啊，出来个老叔，我是说啊，喊对，要喊安达，要喊师傅安师傅啊，来对，要喊安师傅，铁子这才可以啊，嗯，问到唐三啊，比亚迪唐三啊，这个5座的估计啥时候上市啊？主播是这样的啊，我这么说吧。一般的车辆扎堆上市2个季节，一个4月份，一个10月份。10月份基本凉了，已经，这天也凉了啊。
那估计就是四月份的帖子啊。就说这个唐三啊，就第三代唐啊，我们简称为唐啊。嗯，你别说啊，我上次碰一个朋友，太搞笑了。怎么搞笑？我说你怎么不买比亚迪唐呢？这车多好，多适合你。他说我不买。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爸我妈有糖尿病。我说这你能联想一块儿？他说开唐的话就容易他那。我说你、啊、好吧，那你是吧？还有比亚迪有款车叫夏，我不当时我说哎，有一款车不错啊，夏这车不错。他说我不买。我说为什么不买？他谁喜欢夏呀？我喜欢上，不是那字儿，不是那个字儿。还当时这个本田有款车叫凌派，不买。为什么不买？凌哎，是吧？哎。比亚迪钱，哎，对，所以说哪天比亚迪要真要出管钱才行啊。所以说有时候人说谈糖色变呢，咱们广大听众朋友们，广大网友太厉害了，主播是自愧不如啊。以上观点来自于咱们听众，来自于咱们网友，不是主播的观点啊。哪天比亚迪比哪天把我给那什么了，我的天，没关系啊，我小主播也不会影响比亚迪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是听众给我的反馈，我吓我一跳，你知道吧？嗯。说实在，克鲁泽这车可以。呵呵，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克10EMP 怎么样的？对于就是吉利车啊，领克吉利的车有特点，插电混动它的电池相对较小啊，就充纯电的部分呢跑得比较短啊，所以说这车你说怎么办呢？你如果说你充电很方便的话，领克是一台好车，领克车身结构、电池稳定。啊，领克这车的风阻系数啊，领克这车的这个人体工程学做得很优秀啊。但领克车机互联和领克纯电续航上的短板啊，还就是我们讲人机对话这都短板的芯片啊，我们讲芯片运算逻辑速度是短板啊。来讲讲 V800， 这车呢最近我节目会有重播，所以用最近两个字啊。今儿咱们是直播，不过我们近段时间有重播，我们讲最近啊，最近呢有相关的权威机构出具了关于刹车踏板的一个测试啊，行业标准是1500牛啊，就是1500牛没断就 OK 了，但是呢逐步提高到3000牛，它踏板依然没有断，包括支架在里边啊，整个总成没有断。然后呢就这事儿呢，这个啊，我们讲啊，就这个江淮的这个啊票票啊，刷刷刷啊，涨了几%啊，是吧？嗯。但是有人质疑啊，质疑什么呢？质疑这个他做的是一个相对静态测试，踩的力度呢是慢慢施压，而老唐啊，哎，我说老唐，各位知道是谁吧？咱不能说老唐啊，可以说老唐吧？嗯，可以说吧？啊，就是他做那个测试呢是极限施压，短时间迅速踩压，啊，这是两个工况啊，这种两个工况，就我觉得他应该什么呢？应该这个 V800 啊做一个跟那个谁啊一样的那个测试，也是在极限施压情况之下，就跟人一样直线施压，就是极限嘎给1500牛啊，或你不给1500牛吧，因为大部分人的力度是200到500牛，你就按照600牛800牛极限唰踩过去，你多踩几脚它没有断，那才能说明事情啊。这样吧，咱们一会儿再聊啊，广告时间一会儿再说。

另外一个这车呢，它为了做舒适，它是讲舒适的啊，就这个山河这车，说它在急转弯的时候，底盘的这个松有点软，你知道吗？底盘有点软啊，就这个底盘调教不是运动调教的，这是几个缺点啊，看您喜不喜欢啊。文道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家里的爷爷给俺弄了一个 N X200 啊，说适合女生开，这车又皮实又不会坏，是真的吗？哎，你爷爷也就60多岁吧，也就。是的，你爷说是对的，铁子啊，北方的爷爷吧，南方或者是广东那边的爷爷有可能，啊，有可能会买的 N X200，哎，有可能一下啊。来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说车的点点的是各方面内容啊，正在聊。广播在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的是重播啊。更。

请问一下，科卡罗拉 1.2T 最低配和伊兰特最低配再怎么选择呢？说实在的啊，我建议买卡罗拉的 1.2T 可能更适合一点。无论是从配件讲，从厂家讲，从保值讲，从各方面角度讲，从省油讲，还是买 1.2T 的卡罗拉更适合。其实最值得买的应该是 2.0 升的卡罗拉，2.0 升的卡罗拉开着才是比较好的。从厂家给的数据看的话，很奇怪，厂家数据看综合油耗 WTC 的综合油耗呢，2.0升比 1.2T 还省油。你就问，那有什么黑科技吗？有，就是它的混喷技术，它不只是缸内直喷，还有气管喷射。缸内直喷呢，喷的就是没燃烧充分的气管接着喷，接着烧。啊，咱们全面烧啊，这样的话呢，咱们动力就更强了，是吧？那关键后备箱弹力不好啊，怎么解决呢？你就是把盖儿开了，手扳一下吧，铁子，就这么懒吗？来，2.0马自达的昂克赛拉更好。空间可能表现不好啊。我说实在的，2.0昂克赛拉确实不错。无论是它的动力啊，蝶形仿生后悬架，还是它的混动红啊，这个铂钢灰啊，这车的颜值、前脸、尾部，我说实在的啊，在我心中讲轿车审美的话，没有哪台车，包括现在的很多新能源车，讲颜值能讲过马自达的。说在这个十多万块钱里边讲不过马自达，在20万级别里边讲不过别克啊，讲不过这个凯拉克。所以这个包括马自达在里边，包括凯拉克在里边，各有各的级别啊。他们的设计的颜值超前的，基本上是暂时没有超越的，在我心中是铁的。安师傅，2.4排量的，现在这油价一脚下去有点心疼。啊、哦，那是的，那你说是实话，铁子。来，感谢家人们来，谢谢你们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会开抖音，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我在广播里说这番话内容的目的是让更多人在听广播过程当中有机会通过抖音的方式跟主播安达互动，把问题扔在抖音的互动公屏上。很高兴看到你，也欢迎各位外地网友能进到咱们直播间，或者是有机会了解湖北宜昌这座城市，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宝贝们啊。我说这番话的目的其实就是节目快结束了。好了，一首老歌结束节目啊，温兆伦的《台北的机场》，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广播随结束，抖音咱们再聊一会儿，各位一会儿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林大队大队长徐伟。当前正值午间学生放学时段，校园周边车流人流集中，请驾驶员即停即走，不长时间占道等候。行经商圈居民区周边，请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行人过马路，请走人行横道，不横穿马路，不翻越护栏，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

好，我是一丹，欢迎收听单曲循环。甜蜜的情歌是爱情最好的背景音乐。当你被幸福恋爱的感觉包围的时候，最想听到的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适合结婚时播放的歌曲，献给每一个享受幸福的人。流行歌曲当中最不缺少的就是情歌了，所以今天节目有了很多的素材，让我们把这些美好的情歌串联起来。张信哲，爱就一个字，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0: 续循环。
1: 大声地告诉你，我愿意为你忘记姓名。王菲，我愿意。

这么久我就决定了，决定了你的手我握了不会放掉。来自于恶作剧之吻，方雅璇，遇到了。

0: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要串联起一些美好的情歌，它们最适合作为美好爱情的背景音乐，也适合出现在浪漫的婚礼现场。毛不易说，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你给我
1: 给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8: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7: 然后呢？
8: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9: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0: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串联起一些浪漫的情歌，它们可能是最好的气氛烘托剂，也是甜蜜爱情的美好见证。在很多婚礼现场都会听到这首歌，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我愿意打破对未知的恐惧，就算流泪也能放晴，将心比心。在很多婚礼现场都会听到这首歌，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这首歌已经听了好几代人，但是每次听起来都会觉得感动。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

0: 曲循环。
1: 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心动来临的时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张信哲、刘嘉玲，有一点动心。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这是来自于陈小春，相依为命。
2: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务大队大队长刘亚辉。午间时段，请驾驶员保持良好状态，切勿疲劳驾驶。长途出行，请合理规划休整。城区道路将加强巡逻管控，严查违停、酒驾等违法行为。路面执勤警力随时为您提供指引和帮助，感谢您的配合，祝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准备搬家吧。那物件
0: 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成立葛洲坝这个三层岩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工作证，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 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2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
1: 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
0: 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帮我，
1: 这已经搭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0: 哎呀，再见啦！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 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有闪光吗？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3: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请收听报告文学，快递中国，作者周小军、杨丽萍，演播姚迪。相比之下，中通发生的扣件现象还是少的，并且少得多。不过提起扣件来，何世海油然想起南通那起，那是一对夫妇。 他们以为网点从别人手里对下之后，会像一只被一群饿狼追赶玩命往山顶上窜的兔子，越窜越高。谁知它却像跟兔子赛跑的那只乌龟，不论你把鼓擂得多么响，它就是慢悠悠地爬着，有时还爬错了方向，还得爬回来。你说气不气人？不过那个点儿 也的确难做，网络班车不能直达，件儿要去无锡交接，一天仅车费就要100块钱。这样一来，搞得夫妻关系很紧张，老婆对这事儿意见很

很大，两口子动不动就打起来。闹得凶的时候，老婆就决绝地说，不做了，有快递没我，有我没快递，你说话吧。老公见此立马妥协，夫妇达成共识，化干戈为玉帛，同仇敌忾，齐心协力与快递决裂。他们夫妇达成了共识，何世海倒霉了，要一遍遍往南通跑，像指导员似的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劝那对夫妇要舍得投资，没有投入哪有产出。劝归劝，民营快递连个合法的身份都没有，何世海自己也看不到什么远大的前途。他们像其他惨淡经营的网点一样，希望总部能给点优惠政策，这个何世海没法答应。他知道总部的日子也不好过，再优惠下去，总部就会被拖垮，总部垮了，下边的网点也就完蛋了。老公想了想，这快递呀，还得做，一是不做干啥，二是不做了，这网点对给谁啊？这活又不像倒卖古董，不想干了，把古董收起来，过两年再接着卖。快递这活只要上手，就像老鼠蹬轮，停不下来。即便你不揽件，那还得送件吧。没干几天，老婆就觉得这个网点像土改中分到的一块薄地，种吧，打的粮食不够吃，不种吧，又没别的地种。越想越憋气，越憋气就越上火，憋气加上火就得吵。于是天高云淡，军阀重开战，战后又达成共识。何世海呢，又去劝，又去鼓劲儿，对他们说，快递的前景是好的，只要坚持下去，一定有钱赚的。这么折腾了十几次之后，那对夫妇达成了新的共识，这次不是做不做快递的问题了，而变成扣件了，通知中通拿钱过去取件。何世海和赖建昌带着人心急火燎地赶过去，总部只有十几号人，说是各有分工，实际上却是一个萝卜几个坑。名义上赖建昌负责汽运，何世海负责转运中心，有突发事件就都得上。他们来到那家网点的时候，已经像雪后的田野，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快件一票也不见了。那对夫妇寒气逼人，好像天底下所有人都欠他们的债没还似的。赖建昌是赖梅松的大舅哥，是个急性子，可这事儿却是急不得的。他只能耐着性子对那对夫妇说，你们扣的件啊，不是我们中通的，而是客户的，这属于第三方财物，扣押第三方财物属于违法。这对夫妇哪听得进这个呢？他们的逻辑是，网点赔了，要找个买单的，爷这雷啊扔出去了，管他是谁的呢，只要有人出钱就行。赖建昌没辙了，这件儿在人家手上就像被绑了票，有理没用，有钞票才行。那就谈钱吧。这对夫妇摆出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架势，张口就是十万。南通的网点不同于上海，不值那么多钱。赖建昌走南闯北，练就了好口才，结果谈了好几个回合，仍然没有结果。这夫妇俩的态度像防盗门似的坚固，啥也别说，拿钱取件，没钱啊，没门。他们夫妇之间达成共识都不容易，更何况跟别人达成共识呢？件儿都扣了，面子没了，理也就不讲了。大凡走到这一步的加盟商或承包商，
往往是不

目的绝不罢休的。盐城呢有过一起，那加盟商是女的，她的网点开张就赔，总部呢给些优惠政策还不行。赖梅松觉得这事儿解决不好，就等于埋下一枚地雷，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引爆了。结果没过多久就扣价了。赖建昌在那儿待了一个月，问题也没解决。最后中通以17万元的高价收回了那个网点。在交件的时候，那个女的却没将一批贵重快件交还。等到中通发现的时候，她早已经拿到了钱，而且死活不认账。中通无奈啊，只好赔给客户32万。里外里，等于花了49万的天价买回了那个网点。吃一堑，长一智。赖建昌和何世海的智慧就是那么一点点的积攒下来的。赖建昌跟那对夫妇谈话的时候，何世海就自由了，悄悄地溜出来，四处转悠转悠。他们会把件儿藏到哪儿呢？他有点好奇，边转悠边查找，没想到他还真就找到了。那些件儿，一部分在面包车里，还有一部分在后院的房间里。他叫人拖住那对夫妇，把赖建昌换下来。赖建昌和何世海悄悄地把后院房间的门弄开，把里边的快件拿了出来，装在自己的车上。面包车上的件儿可就不那么好拿了，车门是锁着的，他俩无论如何也打不开。脑袋灵光的赖建昌从街上雇个人把车窗打开了。何世海的手伸了进去，却够不着件儿。他想钻进去，车窗又太小。何世海让赖建昌试试，他块头小。何世海托起赖建昌的屁股，就把他送进车里。赖建昌如鱼得水，三下五除二就把车里的快递全部都拿了出来。赖建昌和何世海再回到谈判桌上，那对夫妇听说件儿被他们运走了，失去了筹码，一下子就瘪茄子了，理性呢也回归了，条件像熊市的股票一头跳了下去。赖建昌和何世海想，不管怎么说，南通也是地级市，不能让它空着。最后，那对夫妇提出将网点转给亲戚，赖建昌和何世海让他们把亲戚找过来考察一下。扣价呢，把赖建昌和何世海扣怕了。何况南通网点本来就不好做，他们的亲戚可别接过去再扣价。还别说，他们的亲戚看上去挺可靠，还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赖建昌和何世海也就答应了。这次扣件事件处理得顺畅，赖建昌和何世海开心。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为了让中通在南通有一枚棋子，让网点存在下去，赖建昌借钱把它盘了下来，委托别人去经营。那时不论赖梅松还是赖建法都是这个样子，没人做的地方，亏钱的地方，扣件处理完没人接盘的地方，他们就自己投资去做。赖建昌接了好几个这种网点，搭进去好几十万。回顾那段岁月，何世海开玩笑地说，那时建新网点非常不容易，也许找那些神汉巫婆能行，他们呀能把人说的神魂颠倒，鬼迷心窍，不计较个人得失。2006年，中国快递服务企业累计业务量突破10亿件，民营快递企业高达数十万家，从业人员多达300多万，承担了80%以上的同城快递服务和60%以上的跨省市快递服务。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出现了现代物流业的提法，民营快递的处境有所改善，扣件现象渐渐少了。在快递江湖影响最大的一次扣件发生在2007年，淮安的加盟商不想做了，于是扣下了几百票件，想敲中通总部一笔竹杠。当时中通正在对华东地区的网点进行审评，审评小组呢成员有总部的，也有下边网点的，听说淮安发生了扣件，大家都坐不住了。淮安扣的件不是他们自己的，是各网点发去的，客户收不到件，不会找这些淮安的人，而会找收件的网点。大家群情激愤，走去淮安把件要回来。带队的何世海请示过总部之后，率领着几十人浩浩荡荡奔赴淮安而去。在淮安网点，他们遭遇的是几十个短打扮有纹身的人，扣件的加盟商有恃无恐，蛮横无理地说，要价可以啊，先交50万，少了一分钱都别谈。你亏了钱不要紧，先让网点运转下去啊，边做边转让，要是20万或者15万能转让出去，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如果转让不出去，这个网点我们收了，给你10万块钱，你看怎么样啊？从上海专程赶过去的赖梅松对他说着。赖梅松想告诉他，困难是暂时的，挺一挺也就过去了，坚持，只要坚持下去就会见到光明的，你现在要是放弃了，将来一定会后悔的。扣件的加盟商不为所动，赖梅松又劝道，想转让网点这没问题，可是你想转让也得讲究个方式方法呀，你开价这么高是没人要的，强买强卖是不行的。加盟商腮帮子绷得很紧，说什么也不答应。赖梅松没办法了，只能找当地派出所。这时民营快递已经有了合法的身份，不再是黑快递。赖梅松对一位姓张的所长说，这个事情你们要给我们解决，他扣的件不是我们中通的，是客户的，这些快件大都是企业的，是企业的生产经营资料，是不能随便扣的。这位张所长对一位副所长说，你到现场看一下，让他们把快件交出来，有什么事儿可以谈，谈不了还可以上法院，件儿是不能扣的。赖梅松不禁有几分感动，做了5年快递，经历过很多次扣件，头一次有公安部门撑腰。谁知道副所长空手而归，没要回扣件，淮安的加盟商

躲了起来。前往淮安要价的越来越多，已经高达数百人，有各地网点的，也有客户。拿不到价，他们就找记者、找律师，动用所有能运用的人脉资源。有人提出，得给淮安市公安局施加压力。于是，几百人扯着标语围在公安局门口。淮安是共和国开国总理周恩来的故乡，这样一搞，当地政府哪吃得消啊？何况还去了不少记者，长枪短炮的到处扫描。淮安市公安局把赖梅松找了去，赖梅松说，外面那些人呢，不是我们中通的，被扣的价也不是我们中通的，是客户的，客户有权要回自己的价，这些客户绝大多数都是企业，按照刑法第276条，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扣价人呢，已经犯了破坏生产经营罪，应该把他关进去，对吧？他只要把价拿出来，还给客户，那这些人也就散了呀。赖梅松还举了个案例，嘉兴发生过扣价事件，最后扣价人吃了官司，以破坏生产经营罪被处罚了。这个局长见赖梅松讲得入情入理，下令以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刑拘那个加盟商。那个加盟商一看警方动了真格的，顿时就吓傻了，当天晚上就把件交了出来。赖梅松说，那个加盟商啊，也不是不好，只不过一时糊涂，扣价之后我们也不可能再把那个网点交给他做了，淮安网点被别人接了过去，越做越好，收益不断翻番。赖梅松他们不仅要回了扣价，而且打击了扣价的歪风邪气，加盟商和承包商终于知道扣价是违法的，这样不仅不能要挟总部或上层加盟商，反而还要吃官司。从此之后，扣价的事情越来越少了。快递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速度、服务、安全。对加盟制快递来说，往往重视速度，忽略安全。在媒体时常出现夺命快递、快递失火、快递丢失、快递运毒、快递起火导致航班迫降等报道，从而饱受诟病。三通一达哪家不注重安全呀？哪家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年他们罚过加盟商和承包商多少款，恨不得把那些拒不执行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的加盟商罚个倾家荡产，可是仍然有人铤而走险。安全问题，这岂只是以加盟制为代表的三通一达快递，哪个国家哪个行业不存在呢？2010年，美国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的7名高管被判刑。25年前，由于公司亏损，他们大幅度削减安全措施方面的开支，从而导致40吨毒气泄漏至博帕尔市的上空，2.5万人死于因毒气引发的后遗症，超过55万人死于和化学中毒有关的肺癌、肾衰竭、肝病等疾病，还有20多万博帕尔居民永久残废。削减一笔安全措施方面的开支，美国不仅支付印度4.7亿美元赔偿金，而且给一座城市带来空前绝后的劫难。赖梅松一次次在中通全网大会上说，我们的网点大多是加盟式的，为了网点的发展，为了经济利益，拼命地往前冲，往前跑，却不知道在向前奔跑的途中，有可能从山上掉一块石头下来砸到你的头上。安全呢，就是悬在我们头顶的那块石头，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0: 听众朋友，报告文学快递中国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姚迪，录音师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该书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出版。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陈如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车让人，人快走，斑马线上互礼让，城市文明新风尚，方向盘前莫逞强，安全第一记心上，家人盼你平安返，稳稳当当才是真。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
4: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嗯，就喝了一点。
4: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7: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歌手是音乐创作人，同时呢，他还拍过戏，兼具明星特质、演唱实力、声音特色佳，展现出个人独特的声线，唱功的深厚是最令。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2: 第一首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正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国威斯乐队送上的《航海船》，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穿的跟以前一样的帅，依旧呢一直表达着自己对于英伦摇滚的喜爱，我想这可能是另外一种青春的状态吧。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监督大队大队长张俊华。为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宜昌交管支队始终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让我们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共建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而说到秋天，大家可能最想要看到的颜色和体会到的画面，应该就是橙色或者是红色，还会想到枫叶。那我们今天就要带大家去到有最美枫叶的地方，我们称之为风采安大略。欢迎到的是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旅游局的媒体代表，欢迎冯辉，欢迎你。
8: 袁一好。
7: 每年到了秋季的时候，就不能免俗的一定要来提一下枫叶之国，
8: 这是我们的缘分。
7: 每一段即使是相同的路，不同的人去，或者和不一样的人去，或者在不同的年份去，它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8: 对，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我想可能是同样的一个风情，但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景色，不同的气候，可能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心理上的感受。
7: 是的。然后又说到枫叶，至于加拿大这个国度来说是最强化的一个标志，甚至在
8: 强化到它的国旗上去了。
7: 国旗上也有，包括可能你去到加拿大，或者你很多来自加拿大的产品
8: 牌都会有。
7: 对，一定会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很醒目的标志。
8: 对，
7: 今天我们想请冯辉来到节目当中，不仅要跟大家去描绘秋季安大略省的风情，枫是枫叶的枫，更多的是要给大家一些完全可以直接拿来抄作业的路线，然后不同的路线更适合你选择和谁一起共同前往。
8: 是的，那我想其实可能一说到就像刚刚说的，因为国旗上就有这面枫叶，很多朋友可能很多时候一看到枫叶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是那个国家啊，这是加拿大。那其实整个这个我们说到的这种红彤彤的枫叶，它其实就是唐枫树的枫叶。那这个唐枫树呢，它其实主要是生长在加拿大的东海岸，并不是全境，那恰巧就在安大略省的这个省份内。所以呢，在安省有连绵起伏的枫林，我不知道大家其实能不能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上所播放的这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它和我们所想象到的说，哎，我到一个地方去赏枫，可能就是我周边方圆几公里啊，那不是的。
7: 因为首先在地图上大家就能看到整个国度的面积就足够之庞大，
8: 对，
7: 再加上安大略其实在加拿大的这个区划当中是不是也算面积比较大的一个
8: 比较大的。是的。
7: 而且说到安大略省的几个经典的代表性符号，一个枫叶我们刚刚说了，面积连绵起伏，
8: 对，
7: 还有就是首都渥太华也是属于安大略省。
8: 对，
7: 还有最容易被大家混淆的所谓最大的那个都市，
8: 最大的城市多伦多，它也是安省的首府。所以无论是国家的首都还是安省本身的首府，其实都是在安省的这个境域之内。另外一个就是
7: 地理名片，
8: 对，尼亚加拉大瀑布。
7: 我们来听一段这个介绍。
8: 好啊。
9: 这永远是它秋天的底色，作为加拿大最秋天的色彩，红色在安大略浩荡蔓延。安大略的红是自然的盛大。如果说红叶是秋天的信使，24种落叶树将深浅不同的红，渲染在7600平方公里的阿冈昆地区，蜿蜒于1200公里的溪流里，流淌进1500片湖泊中。动植物在湖畔自由生长，旅人在此重获心灵的治愈。它是加拿大七人画派调色盘上灵感之源，也是户外爱好者向往的风景。 安大略的红是跃动的热情，上榜加拿大观赏秋色最佳地点的穆斯科卡，作为加拿大人的宝藏后花园，举目皆为湖泊森林，在旖旎的风光中坐看山水红遍，漫数似水流年。垂钓、徒步是白天的惬意生活，野营的篝火则是夜晚的静谧安详。秋日的红色，安大略用热情和妥帖，静待人们用脚步丈量这片斑斓的大地。安大略的红，也是秋天的收获。染红这片土地的，不止枫叶。一年一度，巴拉蔓越梅节，让红色成为秋日的狂欢，让这里变成红色的海洋。红的晶莹剔透的浆果，经过时间的酝酿，呈现馥郁芬芳的独特风味，成为热闹市集上的主角，让每个人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红色染红了安大略的广袤苍穹，勾勒出独属安大略的秋日轮廓。它搅动湖光山色，向你发出热情的邀约。
7: 太热情了，真的是色彩。那前面那些我之前的认知当中可能都有，但是说到蔓越莓那儿的时候，我惊呆了，
8: 是吧？就是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红彤彤的颜色会从森林到湖泊到水面，甚至到我们的舌尖上，都是带给我们这样很热情热烈的这样的一个，像他说的一种邀请。
7: 就是一说到加拿大的玩法，可能更多人想象到的就是刚才不管是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只能听，还是说你能从画面上面去捕捉一些信息，我觉得加拿大是一个人均都非常户外的
8: 是
7: 这样一个国度，
8: 没错。
7: 尤其安省刚才又坐拥这么多很良好的自然资源，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地理奇观，尼亚加拉大瀑布
8: 是，
7: 包括还有我们中国人民很熟悉的白求恩
8: 大夫的故居，
7: 对，他的故居也在安省，
8: 安省的莫斯科卡地区的格雷温赫斯特。
7: 莫斯科卡是不是就刚有，
8: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其实白求恩大夫的故乡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赏枫圣地
7: 啊，他就出生在
8: 这样的一个非常
7: 打卡圣地，
8: 对，美好的环境中。
7: 是。那咱们先从哪一步开始？咱们的线路，您先今天给我们准备了哪几条线路？
8: 我们今天呢，其实给大家带来了两条线路。
7: 好。
8: 那一条呢，
7: 咱们真是不求多呀，一定是要很
8: 精彩，对，一定是要非常精彩的。那我觉得第一条线路呢，是一条比较完整的一个14天的安省，可以赏枫追枫的一条完整的有不同玩法的线路。那么这条线路呢，它是从我们的最大的城市多伦多开启，之后向西南去到尼亚加拉大瀑布，之后我们再向西北一直到白求恩大夫的故乡莫斯科卡，刚刚我们有说到，然后再继续向北，就来到了安省人的赏枫秘境，叫苏圣玛丽。那这个地方什么赏枫最著名呢？是火车赏枫最著名，
7: 就不用全程都在自驾了，
8: 对，就不像我们想象的说我们在一个车轮上的国家，我们就必须每天都要开车，因为也会累，我们也要放松，我们要有不同的方式去感受这个风情万种。所以呢，我们在莫斯科卡，在这个苏圣玛丽，那它最好的就是火车赏枫，这是它最经典的一个体验。那从这儿开始，我们再继续向东边，便来到了刚刚说的，就是白求恩大夫的故乡莫斯科卡。在这个地方怎么赏枫呢？蒸汽游轮赏枫。啊，那这个呢，就会从我们刚刚说的在山谷里坐着火车，再到我们在湖面上坐着蒸汽游船。

0: 那么再往前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打卡的圣地，就是阿冈昆省立公园。因为我们很多人去到加拿大赏枫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说线路中说了有一个地方你必须去，那个地方叫做枫叶大道。所以就会有很多朋友经常在说这个枫叶大道在哪儿，我要到这个地方去，人家说了这个地方是最美的。那这个枫叶大道其实就是安省的阿冈昆省立公园。那它这个位置因为特别的独特，它是位于整个加东枫叶地带的核心位置。那它其中有一条公路叫60号公路，它正好呢又横穿了这个阿冈昆省立公园，所以它沿途的风景就被大家公认为是最美的一个绝美的一个赏枫的一个景色。
1: 宣传片投放画面了，
0: 所以就 C 位出道，所以它现在是一个妥妥的赏枫的顶流，也是大家必去打卡之处。那从这儿我们再继续往东，就到了首都渥太华。那像在渥太华和多伦多这样的城市，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城市人文和自然的风情相结合。那它在和我们在苏圣玛丽也好，莫斯科卡也好，或者是枫叶大道上所看到的纯自然的风情之外，又多了很多人文的色彩的加持。而且呢，它就会让我们觉得离城市非常的近，也很便捷。
1: 对
0: 啊，那从这儿我们再继续向西南，就来到了千岛群岛。那这个地方也是安省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夏季的游湖和秋季的赏枫圣地。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通过直升飞机或者是游船来赏枫，之后我们再一路返回到多伦多。那这个基本上是一个14天的行程。那这条线路中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不同的朋友可以找到不同的玩法。我们刚提到的火车、蒸汽游轮，还有我们的自驾，还有我们提到的直升飞机，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深入的去感受去体验风情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高。

0: 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 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谢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 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 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8号上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 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249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 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及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
0: 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

0: 如果你想要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芙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 仅需要99元。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 背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散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做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 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AI主播李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另外一个，其实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枫叶的时候，其实我也想提一下，就是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枫叶树的高度，其实和安省的这个枫树的高度是有差距的，
7: 就跟可能亚洲人的身高和
6: 因为它的就是咱们看到国旗上的这个唐枫树啊，它非常的高，它其实真正这个成年的树种是要在40米以上，
7: 这么高，
6: 40米，
7: 这些叶片本身就得是成年男子的手掌，
6: 就很大，你知道吧，就是很像梧桐树叶和那个的大小差不多，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个40米高，而且这个树基本上它一般是从25厘米甚至到1米的直径，这个树的这个直径哈，那大家可以想是很粗壮很高大的，所以当它连绵起伏在这个

0: 山丘上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我们是抬头仰望，可以看到是整个覆盖在像这个天空上一样，一片这个红色的云漫过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安省的赏枫的这个，包括我们在很多社交媒体上会看到很多人拍的都是航拍，非常的漂亮，都是这种大片上帝视角，就是因为有众多的这样非常高大的唐枫树。那么我们所说的这种红枫就比较娇小，它呢就是在中低层，因为它没有那么高，那它非常适合什么，就是我们徒步。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在安省像刚刚提到的这条线路中，那我们在阿冈昆省立公园我们就可以去徒步
1: 走一段，
0: 还可以
1: 穿梭在其中，
0: 对，你可以漫步在枫林中。那除了有这个唐枫树，还有中间的这个红枫树点缀其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有层次感的这样一个赏枫的一种体验。同时如果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因为安省的湖泊特别多，这个安省 Ontario 的名字其实就是闪亮之水，因为在安省呢有25万个湖泊，所以它遍布在不同的这个山地丘陵之间。那像哪怕是阿冈昆省立公园就有2000多个湖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蓝蓝的天，然后通红的这个枫叶，然后彩林的景象在倒映在瓦蓝瓦蓝的这个湖水上。那如果我们能够自己划上一个这个独木舟，在平静的湖面中去感受被天、被枫叶，包括被我们水面上的这个倒影所包围的这样的一个
1: 场景
0: 是非常壮观也非常优美的。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用户外的很多的方式去体验风情。
1: 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今天推荐的第一条线路，您把它归纳成一个14天的
0: 对
1: 秋天秘境的一个，
0: 是的，
1: 它算是一个环线，
0: 是一个环线，
1: 多伦多出发，最后其实还可以
0: 回
1: 到
0: 多
1: 伦
0: 多。
1: 然后把几乎安省秋天最美的景致串联起来不说，另外打开方式也不一样，就它的层级是多维度 的，
0: 没错，
1: 你可以在水面上，你可以走进枫林当中，
0: 对，
1: 你也可以从上往下去看，
0: 对，你也用直升飞机上帝视角去看，所以大的场景它的辽阔然后这种宽广都可以看得到。但是你说我们想要一些比如说摄影啊具象的一些也可以在枫林中通过红枫也有更多的体现。
1: 您刚才说到安省的秋天非常适合用航拍的视角去记录，加拿大全境的这个对于航拍的限制是几乎没有的是吗？
0: 其实是很严格的
1: 啊，其实是，
0: 对，
1: 那大家在出发之前需要做一些
0: 需要提前做好，比如说如果我们真的有准备要航拍的朋友，像比如阿冈昆省立公园，它是省立公园是有管理局的，所以你是提前要去报备的那你的报备申请过程中包括你自己的拍摄的技术你是需要有证书认证的，
1: 对 对，
0: 你的设备是需要注册 的，
1: 对，
0: 那么包括你所要去的地点都是需要提前审批才可以去进行这样的飞行的。当然在很多比如说像尼亚加拉，因为它属于国境线上那么这个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特别建议大家去搭乘直升飞机包括在千岛群岛，那么是搭乘直升飞机就是一个最好的去航拍的一个可能了。
1: 但是总之每一步其实都是有迹可循 的，大家就可以按照规则去完成所有的报备之后就可以很顺利的使用到航拍这个技能了。
0: 是的，那像今年的这条线路中，我们今年有很多的游客，大家是选择了去到苏圣玛丽搭乘阿格瓦峡谷的火车观光赏枫。因为这个就和我们之前大家通常会到阿冈昆自驾赏枫是另外一种体验，它非常适合我们的很多银发一族因为在这个火车上慢慢的用一天的时间，有火车带着我们沿着这个山谷阿格瓦峡谷可以看到整个苏必利尔湖的这个原始秋色盛景那么火车到峡谷谷底的时候也会给大家留出充分。
2: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方雨果，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骑乘电动车佩戴头盔，小小举动守护大大幸福，交通安全从头做起，过马路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一 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不宜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4: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他们信守职业诺言，护佑我们的健康。
3: 反复的容易感冒啊、咳嗽啊，通过这个药物对。
2: 他们医者仁心，关怀备至。
4: 我们心血管病人更强调这一点，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就是我们。
2: 他们权威发声，排忧解难。
5: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进行。
2: 1059网罗最优质医疗资源。权威医学专家坐诊，科普答疑，在线问诊，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健康方向盘，大医生来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健康方向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之健康方向盘的栏目。那秋冬季啊，是流感的高发季节。当前呢，按照国家省市的统一部署，我们宜昌市是全面启动了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全市农村地区65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朋友，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按照知情同意自愿的原则，可以免费接种1剂次3价流感病毒烈碱疫苗。那我们全宜昌市呢，共有103家农村地区的接种门诊提供免费流感疫苗的接种服务。所以今天啊，我们特别呢邀请到了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的副所长、免疫学的硕士、副主任医师蒋进蒋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和流感相关以及流感病毒相关的一些知识。那这会儿呢，蒋医生已经是坐在我们直播间了。蒋医生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6: 刚才我们已经和大家说到了，这秋冬啊是流感的高发季节。你看咱们宜昌的天气呢，这接近十月底的时候，也是温度会越来越低，已经进入了这个秋冬季的这个阶段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把您邀请来呢，也是想和我们的听众还有中老年朋友聊一聊流感，聊一聊流感病毒。还是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吧。其实流感的话题，流感的科普知识，我们年年都在讲，但其实还是有很多朋友对它的了解，我觉得不是说完全不了解，但是呢，也有一点点一知半解，或者了解的不够全面，不够科学。所以还是把什么是流感先给我们科普一下。
7: 好的，其实我们常说的流感，它的并不是普通感冒，它是流行性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那么同时呢，它也是一种可以用疫苗有效预防的国家法定的丙类传染病。流感有一个特点，发病很快，传染性很强，而且呢严重危害人群的健康。并且流感病毒啊，它的变异也非常的快，也很狡猾，而且传播呢也非常的迅速，每年可以引起季节性的流行，常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以及在脆弱人群中发生爆发疫情。那么在我国呢，每年冬春季是流感季节性的流行和高发的这样一个时节，但是散发病例和局部爆发呢，可能会发生在一年的任何时候，包括是夏季也有可能发生。
6: 就夏天它也有可能会发生流感。
7: 对，
6: 这个就我觉得有点是我们认识上的一个盲区了。
7: 对，我们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其实流感的流行特点还是不一样的。南方地区可能在夏季有一些小的高峰流行，那么北方呢主要还是以秋冬季为主。
6: 这是区域，就是地域它有一些差异。
7: 对。那么流感感染以后，可能就会对人群造成一个严重的影响，对个体会带来很严重的症状。那么尤其对于慢性基础性疾病的人群，孕妇、老年人，在感染以后会增加他的重症以及并发症加重的风险，甚至是死亡的风险。
6: 对，所以说流感这个疾病呢，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其实对它也不是说一无所知，对它是有一定的了解程度的。我们既不能 对它产生一些恐慌的心理，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
8: 对，
6: 所以我们用科学，对对对，科学的观点来认识它，用科学的方法来处理它，处置它，那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就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啊。
8: 对，
6: 嗯，所以我们下面也想问问蒋医生，那预防流感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
7: 其实呼吸道传染病在预防的方面措施呢，勤洗手，常通风，必要的时候呢戴好口罩。那么对于流感来说，最经济有效的一个预防措施就是及时的接种流感疫苗。因为接种流感疫苗刺激人体产生一个特异性的保护性抗体，可以减少我们感染的风险、发病的风险、重症和因病死亡的风险。
6: 对，那流感疫苗，说到流感疫苗的接种啊，它其实还是跟其他疫苗一样，是不是也有一些重点需要接种的人群？虽然人人都除了一些不能接种的禁忌症之外，人人都需要去种，都应该去种，但是还有一些重点人群，它应该是更应该引起自己思想上的重视，及早的去接种，尽早的去接种呢？
7: 对。其实流感疫苗呢，它和其他的所有的疫苗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它是每年在更新的啊。那么后面我们可能会谈到这个话题。所以流感疫苗的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国家疾控中心每年也会更新，也会发布。那么在最新的预防接种技术指南中提到了，流感疫苗适用于6月龄及以上所有的没有禁忌症的人群都应该积极接种。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也提到了一个重点和高风险推荐的人群，总来说分为这么几大类。首先呢是老年人，
6: 老年朋友，
7: 有基础性疾病的慢性病的患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其他一些代谢性疾病的患者，都可以在疾病稳定的状态下接种流感疫苗。当然医务人员也是一个高风险人群，
6: 对
7: 啊，同时它也是一个高传播的人群。那么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也是应当积极的接种流感疫苗。我们前面提到了，流感本身容易发生在一些聚集性的场所，
6: 对，
7: 那包括学校、托幼机构、养老院，
6: 没错。
7: 那么这些人群都是流感疫苗的重点接种人群，还有孕妇啊，有些流感疫苗孕妇并不是禁忌人群，所以也是建议接种的。
6: 实际上刚才您介绍的这些需要重点的或者说高风险人群去接种的，它一个是受自己的身体的这个特征，就是有个体的这个特性以外，比如说年纪大的一些朋友，患有基础性疾病的一些朋友，他可能免疫力就和一些婴幼儿一样，他的免疫力相对来说会
7: 弱一些，
6: 会弱一些。
7: 对，
6: 对，还有一些人群呢，可能就是所处的环境因素和工作环境，
7: 对，它风险高，
6: 对，风险高，它是一个综合考量啊。
7: 对，
6: 这些就是重点需要去接种的人群。但是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也应该，
7: 对，只要是6月龄以上没有禁忌的人群都可以接种。
6: 那自然而然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是适合接种和重点接种的人群，那什么时候接种比较好呢？
7: 其实流感疫苗它是在流感的流行季到来之前接种是最好的。那么大家可能会问，那什么时候是流感疫苗？流感的流行季，
6: 对
7: 啊。那么流感的流行季呢，在我们中国尤其是北半球啊，都是在当年的11月至次年的1到2月，也就是秋季整个的冬季，甚至有地方是春季的早期，也是流感的流行季节。因为接种疫苗以后啊，它是2到4周才会，理论上才会产生一个保护性的抗体，
6: 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之间。
7: 对，就是不是说一打完疫苗就马上获得了保护，没那么快的。我们人体自然有一个免疫应答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窗口期。那么在高峰来临之前，及时的接种疫苗才能获得有效的保护。那么在这儿呢，要提醒的就是，在同一个流感流行季，如果已经按照接种程序完成了全程接种的人，是不需要重复接种的。也就是说，你在今年的9月份已经接种了最新的流感疫苗，那么到了明年的1月份、2月份，即便流感高峰来了，你也不用
6: 再
7: 担心。那么在明年的9月份就需要再接种了。
6: 它是按一个年份，
7: 对，它是按流行季，流行季和我们的自然年，它不是完全匹配和
6: 对
7: 应的，
6: 对。
7: 所以在高峰来临之前接种是最好的时间，
6: 所以
7: 也就是当下。
6: 那所以就是10月份其实接种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也是最好的一个时机。那么就是在11月、12月的时候，当这个流感病毒来势汹汹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 有一个保护的屏障，就疫苗已经给你的身体构筑起了一个保护的这个屏障。嗯，
7: 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因为疾病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及时接种，在整个的流行季也可以接种，
6: 叫亡羊补牢，
7: 为时
6: 未晚，
7: 对
6: 不
7: 对？
6: 就只要你有心，你什么时候去接种其实都不算晚，只是说我们说这个十月份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一个接种的时间而已啊。嗯，好，那说到这儿呢，我就还想问一下蒋医生了，因为目前的疫苗有一些什么样的种类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流感病毒它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它的病毒株也是有非常多的品种的啊。
7: 对，
6: 那流感疫苗它是不是也有它自己独有的品种呢？
7: 流感病毒它本身容易发生变异，所以我们每一年的流感疫苗呢就是根据流感病毒的流行的特点相匹配制作的疫苗，那么所以根据疫苗流行的状况接种流感疫苗。当前呢我们国家上市的流感疫苗呢是三价流感疫苗，
6: 就是2026年到2027年这个流行季、
7: 就是、当前这个流行季、
6: 当前这个流行季、
7: 只是三价流感疫苗，就和往年有一定的区别。
6: 嗯，
7: 往年呢有四价流感疫苗，有三价流感疫苗，那么从今年开始我们国家上市的全部为三价的流感疫苗。
6: 嗯，
7: 那么三价流感疫苗呢总体上分类的包括两类，一个是灭活疫苗，
6: 嗯，
7: 一个是减毒活疫苗。那么
6: 也分两种。
7: 对，总体上、大体上分为两种。
6: 那这两种适应的人群是不是也不一样啊？
7: 对，这两种它的接种对象是不同的。灭活疫苗呢适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
6: 嗯，
7: 它是通过肌肉注射打针来接种的。那么减毒活疫苗呢，它是通过鼻内喷雾，它是鼻喷流感疫苗，不用接种，不用。

0: 这个疫苗。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再就是三价疫苗它的保护效果和四价相比够吗？
1: 对，这个问题可能是今年非常问得很火爆的一个问题。
2: 对，
1: 因为流感疫苗它的组分，这主要是和它们的组分数量不一样。往年的四价流感疫苗和今年的三价流感疫苗相比，多出来的那个组分呢，其实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文件已经明确的显示，自2020年的三月起，全球范围内未再监测到自然存在的这一种亚型，所以今年世卫组织就不再将这个亚型的流感病毒作为当季疫苗的常规组分的推荐。所以在流感疫苗的防护效果上，我们并不是看那个价数的高和低，而是看疫苗的类别，它的疫苗的毒株和当前流行的毒株是否匹配。那么今年三价疫苗已经覆盖了当前流行的主要的毒株，保护效果是足够的，而且性价比更高。
0: 明白了。我们如果说把这个流感病毒的这个毒株比作是敌人的话，那四价疫苗它去杀灭的敌人可能分成了四股，
1: 对，
0: 对不对？
1: 四种。
0: 三价呢就分成了三种
1: 、
0: 那目前来说第四种的就是这支小队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1: 敌人没有了，
0: 敌人都没有了，我何必还要浪费我们自己的兵力呢？是不是？
1: 对，没错。
0: 好，那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啊。 对，
1: 对，很形象。
0: 对，那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您也说到了，你看今年如果九月份接种了，那么到明年二三月份或者是一二月份流行的时候，流感比较流行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用再接种了，因为这个流感季我们已经产生了屏障。
1: 对，
0: 那到明年九月份的时候，九十月份的时候还需要接种，
1: 那是需要的。在新的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
0: 言下之意就是其实流感病毒每年都需要接种。
1: 对
0: 啊，那为什么每年要接种，而不是像有些疫苗一样我终身可能只需要接种那一次？
1: 那么这就和两个因素有关。首先呢，就是流感病毒非常容易发生变异，它也非常狡猾，它也要生存。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是基于全球流感监测的结果，提出下一个流行季的疫苗推荐的组分。这就是第一个原因，每一年的流感疫苗的毒株和往年是不完全相同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人体在接种疫苗以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的水平本身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下降。那么这个时间呢，一般维持是6到8个月，也就是在一个流感的流行季可以全覆盖。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流感疫苗和其他疫苗不一样，需要每年都要接种，及时的获得保护。
0: 那您说的这个像接种疫苗产生的这个保护抗体是特指的我们说的流感疫苗。
1: 对对，
0: 就是
1: 特异性的抗体。
0: 特异性的，所以它的时间它就是保护你这个这个非自然年，但是呢是这个流行季期间里面对你身体产生的一个保护。
1: 是的，
0: 这是一这是一点。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还是您开始说的那个原因，就是流感的病毒啊，它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不可能到目前为止还不可能研究一种疫苗它能够就是涵盖所有，对，所有的病毒。所以每年它都根据这个流行季的不同，流行病毒的
1: 针对性的
0: 来产生，就是来生产流感的疫苗。
1: 对，而且流感病毒它的不同的亚型之间也没有一个交叉保护。
0: 嗯，
1: 比如说如果你感染了其中一种亚型，仍然是有可能感染其他亚型的。
0: 对对对。那还有一点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哪怕是你明年一月份接种了流感的这个疫苗，到明年九十月份还要继续接种，
1: 因为新的流感流行季到来了。
0: 对对对对。好，那如还有的朋友可能有一个观念，他就说，哎，你看蒋医生也说到了，在我们宜昌这种南方地区，可能夏天它也可能会有流感的这种出现的可能性，对不对？
1: 对，
0: 你看我今年七八月份我就得了流感，到医院去检查，我得了流感了，那肯定身体已经产生抗体了，那我九十月份我不用接种了。
1: 这个可能也有人会问到。
0: 我觉得应该有这种想法。
1: 对，德国流感不一定是覆盖的我们疫苗里面的抗原的组分，同时呢也不一定是在下一个流行季和流行的毒株相匹配，所以为了避免我们再次感染其他的亚型，仍然是有必要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及时的接种当季的流感疫苗。
0: 就是不要掉，首先是不能掉以轻心，我觉得我自己得了流感，那么我好了之后身体自然它会产生一定的这个抗体。哎，对，这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对吗？
1: 对
0: 对，但是刚才还是又回到我们的话题，这个流

0: 流感的病毒它太狡猾了，它种类也太多了，
1: 对，
0: 所以你产生的抗体它可能抗的只是你当时得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而不一定是今年流行的这个
1: 对
0: 出现的。
1: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流感流行期到来的时候，可能会有几种亚型共同的流行，
0: 同时存在，
1: 或者是交替的流行。
0: 哦，那还是要接种疫苗。
1: 对，疫苗是最有效的。
0: 对，好，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来了，我们一直在说就是预防流感除了自己的个人的一些防护之外，那么群防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疫苗的接种。那疫苗的安全性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还有就是有一些不能接种的情况是怎样的，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其实疫苗的安全和有效是我们每个人关注的一个话题。当前上市的疫苗呢，我们市民呢在正规的医疗机构预防接种门诊接种的疫苗呢，都是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严格审批，全程纳入质量的监控管理，安全性和防护效果呢是可靠的，所以市民朋友可以放心的接种。当然对于少部分人群啊，曾经接种过流感疫苗，如果出现了急性过敏性反应，比如说过敏性休克呀，喉头水肿啊，当然这种发生概率非常的低，是非常罕见的情况。那么这一类人呢是不能再接种的，它是一个绝对的禁忌。如果对疫苗里面的成分明确的知道啊过敏的话，也是一个接种禁忌。那么同时呢，有一些老年朋友处于一个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或者是出现了严重的慢性疾病，或者是当前正在处于感染性疾病的发热的状态，那么我们也是建议暂缓接种，等病情稳定的时候，没有发热的时候，我们再接种。
0: 你已经把我想问的问题回答了。我刚才听你介绍这个禁忌症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有的朋友可能这个时候正处在一个发烧，他也不一定是感冒发烧啊，
1: 对，
0: 他正处在一个发烧的这种身体状态之下的话，能不能去接种？那就是我们还是要缓一缓，
1: 对，暂缓接种。
0: 那除了发烧之外，如果身体有一些不适的，就有的朋友可能有另外的一些不适症状的话，是不是也要等身体相对来说是一个舒适的状态，自然舒适的状态再去
1: 接
0: 种？
1: 因为接种疫苗以后，或多或少可能有一些人会有一些一般反应，这种一般反应比较轻微。因为你不知道哪些到底是一般反应，还是本身的身体状态的不适引起的不舒服。
0: 对对对，好，那接种以后，有些朋友可能他反应比较重，有些朋友可能反应没有，几乎就没有什么反应啊。那如果接种之后的不良反应，它有一些什么具体的表现没有呢？
1: 其实流感疫苗总体上来说，从我们监测的情况，它是非常安全的一种疫苗。但是呢，也有少数人啊，少数人可能会在接种以后会出现一个一过性的一般反应，比如说局部会有一个红肿啊，甚至硬结。那么全身呢，可能会有类似感冒的症状，比如说低热呀、倦怠呀、乏力呀，甚至肌肉的轻微的酸痛。那么这些症状呢，一般持续时间不太长，1到2天，而且很轻微，甚至不需要用医学干预，可以自行的好转。那么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一般反应。如果市民朋友在接种了以后出现了身体哪个地方严重的啊不舒服，而且持续性的加重的话，那就要建议及时的到医疗机构就诊，进行必要的处置。
0: 对，这个也不能
1: 掉以轻心。
0: 对
1: 对，
0: 好，那还有一点呢，也想问一下蒋医生，就是接种疫苗它有一些什么注意事项没有？
1: 接种疫苗一定是不能空腹啊，这个呢要跟大家说一下，
0: 跟体检完全不同。
1: 对，和体检不一样，体检抽血要空腹，接种疫苗是不能空腹，一定要吃饱了喝足了或者睡眠好的状态下去接种。然后接种以后呢要留观30分钟，而任何一种疫苗都是要留观的。然后30分钟以后回家正常的生活，不要太在意，但是呢避免接种部位当天的洗澡的时候不要揉搓针眼。
0: 对 对, 对
1: 啊，然后适当的休息啊，避免剧烈运动啊，清淡饮食都可以了，
0: 就可以了，然后观察一下。
1: 对，
0: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去哪里接种？
1: 我们宜昌的市民呢可以就近的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接种门诊、乡镇卫生院以及综合医疗机构的成人预防接种门诊接种流感疫苗。
0: 听说这个还有一个小程序是吗？也可以去预约吗？
1: 可以通过一键通微信小程序进行流感疫苗的预约。当然大家要知道去不同的 县市区接种的话、
0: 嗯、
1: 我们要怎么查询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宜昌微信公众号、
0: 嗯、
1: 来了解不同的地方的接种门诊的接种信息、嗯、地址和电话。
0: 嗯，那刚才蒋医生就给大家介绍了，大家可以就近嘛，嗯，每个社区都有卫生服务中心，有这个预防接种的门诊，然后呢乡镇呢也有卫生院，或者是呢医疗机构的成人预防接种门诊可以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另外呢就是刚才也说到了像一健通的小程序啊，然后就是我们宜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宜昌疾控的微信号，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既可以预约也可以来公众号里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不光是疫苗的这个健康知识啊。
1: 对，
0: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到这里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流感和流感疫苗就是这样了。其实还是聊了很多的干货，今天我没有说废话，直接就是直入主题，把一个两个三个大家想关心的或者是大家想了解的，特别是针对我们今年这个流行季2026秋冬到2027的这个季的有关于流感疫苗的所有的问题，其实我个人觉得已经基本上都已经是问的比较全面了。所以也谢谢我们的蒋医生今天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讲了这么多干货的这个科普知识。所以希望呢大家还是要在自己的思想上重视起来，虽然现在天气还不是很冷，但是正好是流感疫苗的接种的黄金时间，早接种早保护。
1: 早保护，
0: 对。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蒋医生，我们下次节目见。
1: 好，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大队长王林华。晚高峰临近，车流逐渐增多，请您注意谨慎驾驶，避免追尾、刮蹭等交通事故。如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进行视频报警，快速处理，无需现场等候，节省时间，避免拥堵，或拨打122求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会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呢，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还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舞台。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报名的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咨询。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今天我们在文字中感受秋意浓，和其他季节相比，秋天像是一个温润如玉的人，举手投足带着风雅，眉梢眼角藏着智慧。他不温不火，不急不徐，与他相处让人觉得时光能缓，岁月能住，故人能聚。或许是因为秋是历经人间春色的厚重，是承载夏日热爱的深情，是铺垫冬日的缠绵，所以他低调内敛，却收藏着无尽财富。只在合适的时间地点，用一枚红叶，一串秋果，一行秋雨，便惊艳了人们的眼眸，沉醉了人们的心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随着作家林清玄一起打开秋天的心。
5: 我喜欢两句诗：山僧不解蜀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山上的和尚不知道如何计算甲子，只观察自然，看到一片树叶落下，就知道已是秋天了。现代都市人正好相反，可以说是落叶满天不知秋，世人只会数甲子。对现代人而言，时间就是日历， 有时日历犹不足以形容，就只剩下钟表了。城市不是没有秋天，我们静下心来就会知道，本来从东南方吹来的风，现在转到北方了。旭日与晚霞都与夏天时大不相同了，变化最大的是天空和云彩。在夏日明亮的天空，渐渐地加深了蓝色的调子，云更高更白，飘动的时候仿佛带着轻微的风。这是真正的秋天，是童年记忆中的田园之秋，也是唐朝山僧在山上见到的落叶之秋。若能与落叶飞花同呼吸，能让心保有在自然中的谦卑，就是住在最热闹的城市，秋天也不会远去。如果眼中只有手表、金钱、工作，即使在路上被落叶击中，也看不到秋天的美。秋天的美多少带点萧瑟之意，就像宋人吴文英写的词：何处成何愁，离人心上秋。一般人认为秋天的心情会有些愁恼消杀，其实秋天是成熟的季节，何尝没有清朗圆满的气势呢？我也喜欢韦应物一首描写秋天的诗：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树惊心，归来煮白石，雨池一瓢酒，远未风雨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在这风云滔滔的人世，在秋天这样美丽清明的季节，要在空山的落叶中寻找朋友的足迹，是多么困难呢？但是在红砖道上，在人潮车流之中，要找自己的足迹，不是更难吗？
6: 听完林清玄的这篇散文，会不禁感慨，生活应该是张弛有度的，一如这四季交替变幻多姿。如果你太忙碌，请给自己一些时间和空间，在这个美丽的秋天里停靠一会儿，享受片刻宁静。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秋总在不经意间教会我们许多做人的道理，教会我们思考人生，感悟人生。比如小小秋叶懂得感恩，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作家林清玄笔下的秋天的枫叶。
6: 记得那一日，在某处山林，枫树牵着枫树，几乎毫无间隙地染满了整个山岭，绿的、黄的、橙的、橘的、红的，我仿佛走入一个梦境，完全被温暖的红色系所包围。静静的枫树已经够美了，风来的时候就像远方寄来的许多信件，飘洒在空中，旋转飞舞回荡，轻轻地落在脚边。林中的地上枫叶已堆高到半尺，人只好踩着繁美的枫叶前行，每一步碎去的枫叶都用沙哑的声音唱着秋天的歌。就让我一直沉醉在这样的梦里吧，我漫步枫树林，有一颗童话的心。突然从枫树林边飘来一阵浓郁的香气，把我从梦境与童话中唤醒。循着香气与飞烟的所在，原来是路边小店在油炸着食物，上前相认，炸的不是别的，正是一片一片枫叶，有绿有黄有红。枫叶被裹上了鸡蛋白与面粉调匀的佐料，放入油锅中炸，称作洋雾或甜不辣。一下子丢入的枫叶就浮出锅面，每一片都是整整齐齐的五角星，面粉中还隐隐透出色彩。我万万没想到油炸过的枫叶还这么美，我更没想到的是枫叶竟然可以吃，还可以在路边贩售。我买了一盘枫叶炸成的饼，走到枫树下的石椅静静地品尝，真正没想到的是枫叶竟然如此美味。其实枫叶本身是没有味道的，但是坐在千株万株枫树间，看着枫红层层，枫叶飘飘，枫叶饼就好像饱含了秋天的味道，盈满了童话与梦，歌声与诗。原来是用眼睛去看的，此刻却用鼻子闻嗅，用舌尖品尝，用所有的细胞与意识去亲近秋天。我在秋天里，秋天也在我的腹中，我在枫叶里，枫叶也在我的胸中。苏东坡有一句话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贤者便是主人。我想生命需要减法，要有觉察地放下许多东西，要更从容，更慢，更有空间。轻轻地走路，用心地过活，温和地呼吸，柔软地关怀，如此我们便可寻得内心的宁静。人人都想要浪漫的人生，浪漫的情感，却很少人知道浪漫就是浪费时间慢慢地走，浪费时间慢慢地吃饭，浪费时间慢慢地相爱，浪费时间慢慢地一起变老，或者只是单纯地坐在枫树下品尝枫叶，很单纯也可以有很深刻的幸福。据说那不同颜色的枫叶味道都不一样，艳红的最好吃。好吃的枫叶一定是树上采来，落到地上就不能吃了。我看着盘中的枫叶饼，那么微细的不同，几乎是难以

0: 什么，卖给谁，全凭自己摸索，品种换来换去，收入时好时坏。如今越来越多的稻田在播种时就已和两企签下合同，品种由企业推荐，价格提前锁定。
1: 今年的行情来说，和普通的那些杂交稻和优质稻相比的话，这个订单能够比别的品种收益是多个300块钱。现在就是想办法把自己的粮食种的质量更好啊，产量更好，然后价格上面就不用去操心了。
0: 订单种植也倒逼加工端提质增效。过去农户种植品种杂，稻谷混收混加工，大米口感参差不齐。如今通过订单锁定品种，品质稳定性大幅提升。湖北宜粮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引进智能化生产线，从原粮进车间到成品米装袋下线，仅需半个小时。
2: 现在通过订单种植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口感的类型的稻谷，单一品种我们单一储存，啊，这样我们在加工稻谷过程当中，可以单一的每一个品种进行单一的加工，有效的提升品种的特性。
0: 目前企业已推出鄂香二号、荆楚优八九等五个订单品种，同时也正与农科部门合作，加紧试种新品种，未来将为农户提供更丰富的种植选择。
2: 今年通过19个品种，在筛选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就保留3到5个。这3到5个的话，我们来年仍然会继续种。在当地的话，我们可能对这些品种的话，要试种2到3年，表现一直很稳定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推荐给老百姓。
0: 从一粒种子到一份订单，越来越多的农户正沿着这条新道路实现稳产增收。
3: 宜昌市的水稻种植约有110万亩，今年的订单种植已达60万亩，订单种植已超过50%。大源和浙江的主产区订单种植已达到70%，订单面积的增加主要得益于湖北粮油江汉大米公共品牌的全国推广，品牌的溢价带动农民增收。
4: 在城市中呢，有很多桥下空间，由于点多、线长、较为隐蔽等等原因，部分桥下空间存在着杂物堆积、环境较乱、违规占用等等情况，既影响了市容市貌，也造成了空间资源浪费。今年呢，我市的城管、园林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整治行动，将遮阳避雨的桥下空间打造成增进民生福祉的幸福港湾。
5: 在运河公园山河园路桥下，一处600多平方米的运动场地内，整齐摆放着6张乒乓球桌和6条休闲长凳，周围的绿色护栏网上，幽默俏皮的健身标语更为运动场增添了几分特色。附近居民介绍，自从9月底这个桥下运动场投入使用以后，他们每天都来这里打球或休息。
6: 下雨天也不怕，出太阳也不怕，又透气又空气空旷，而且它的这种设计很巧妙。
7: 干这个，这环境都提升了嘛，这里干干净净的嘛，能打乒乓球嘛，大家都非常高兴呢。
5: 山河园路桥下原本是一块杂乱无序的区域，今年8月，园林市政部门清理杂物，硬化地面，并利用桥下遮阳避雨的天然优势，将其改造成了运动场地，供居民休闲娱乐。
8: 球场对市民开放的时间是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半，下午2点到晚上8点，节假日正常开放。
5: 五家岗区菊城路一处桥下空间也曾是闲置地，改造后这里已成为综合服务枢纽，不仅康化了25个泊位，配备了20把充电枪，还提供洗车、修车等多元服务。
9: 别的大停车场夏天都好晒，你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夏天在这充电睡觉的话比较舒服。
5: 今年以来，城管部门持续推进桥下空间环境整治，同时综合考量每座桥梁所处位置和桥下空间大小，按照交通设施、绿化休闲、设施储备、文化展示、商业利用5种功能形态进行分类改造。目前已顺利完成3处桥下空间整治和改造，实现了从边角料到幸福地的转变。接下来，桥下空间整治和改造还将持续进行。
10: 确保改造一处，管好一处，用好一处，让更多桥下空间焕发公共价值，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0: 近日，位于点军区湖北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实训中心正式对外开放。在这里呢，搭载全国产化核心电子架构的多款智能机器人依次练习衣柜整理、园区巡检、料箱搬运等等技能，如同新人岗前培训一样，机器人在这里完成场景实训、技能调试、考核达标以后，奔赴药房、化工园区、工厂等等岗位。走进实训中心无人药房模拟场景，工程师模拟下单采购了一瓶甘油外用溶液，接到指令，机器人自主移至药柜，完成了取药打包全套作业，全程仅用时2分钟。根据湖北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梁艳杰介绍，后台系统记录每一种药品存放的位置，并且与机器人联动，收到下单指令，机器人自主寻药，依托手部摄像头精准定位，二次识别核验药品，保障取药不出差错。经过模型训练，机器人可自主选择作业方式，盒装药品采用吸盘吸取，瓶装药品切换夹爪来抓取，夹取吸附点位都经过了海量的模型训练优化。机器人精准稳定作业的背后，是企业自主研发的全国产化机器人电子架构。长期以来呢，国内的机器人电子架构多依赖进口，存在大小脑分离、硬件繁杂、故障率高、响应滞后等等短板。这一家宜昌本土企业创新实现了机器人电子架构大小脑融合，精简了硬件结构，优化了线路布局，设备运行稳定性显著提升。实训中心负责人金世杰介绍，这一套电子架构相当于机器人的神经系统，如同电脑操作系统，实现全部国产化。硬件部件越多，故障概率越高，大小脑融合方案精简硬件，降低故障率，信号响应可达4000赫兹，也就是1/4秒即可以完成信号反馈。依托这一套自研国产化电子架构，企业打造全场景闭环式机器人实训中心，专门承担机器人岗前实训任务，从视觉感知、智能研判、路径规划到实操作业，每一台机器人都要在这里反复的演练，适应各类岗位复杂环境，最大限度地降低落地以后的操作失误与安全隐患。在模拟化工园区场景，智能巡检机器人自主规划巡检路线，对变电柜、压力表、管道泄漏风险点持续探测，遇到颠簸路面，机器人还能够灵活地切换行走模式，一旦监测到数据异常，机器人自动地拍照留存信息，同步推送至园区调度中心，交由工作人员复核处置。工程师未来介绍，这一类巡检机器人将广泛应用于化工园区安全值守。根据金世杰介绍，实训中心按照1:1还原真实应用场景，结合不同岗位需求，调试机器人运行轨迹、识别能力与作业逻辑，实现实训合格即可上岗。目前中心共有8大类机器人开展岗前训练，覆盖料箱搬运、纸箱分拣、工业质检、化工巡检、水质检测、风光电站巡检、商超服务等多元场景，经过实训调试的机器人已陆续落地投用。目前项目配套机器人制造基地已经于9月开工，基地建成以后将会实现国产机器人与自研电子架构一体化组装生产，打通研发、场景实训到整机制造全产业链，助力宜昌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提质扩容。以往封闭的白酒酿造车间呢，如今变成了热门的打卡点。近日，稻花香美酒生态工业园迎来各地的客商和游客，大家零距离探访酿酒的全链条，感受生态酿造与智能生产的独特魅力。
1: 10月11号下午，稻花香美酒生态工业园里酒香萦绕，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游客走进园区，沉浸式探访白酒生产现场。
2: 了解一些工艺啊、生产线呐、啊，还有是吧制作流程啊。
3: 我今天也拍了很多照片，到时候这些我都要回去拿给他们去看的，他们更多人知道我们稻花香酿酒的一个过程。
1: 大家先后走进包装工业园、藏酒洞、酿酒车间、生产中心等地，从一粒粮食酿成一滴美酒、自动化灌装、智能化酿造等环节一一展现在眼前。游客一边看一边了解企业的品质管控、产业规模，感受园区生态风貌。
4: 特别是近几年工业5.0智能化对我们的工业提升很大。

0: 大，近距离的观看我们稻花香的那个酒业这个生产过程，让大家喝得放心，对稻花香啊有更多的了解。
1: 把酿酒车间对外开放，发展工业旅游，稻花香早已在酒旅融合上持续探索，研学、生态观光、工业参观等多条线路陆续推出，将品牌文化嵌入每一次行走与驻足之中，产业和文旅互相赋能，也不断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2: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3: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2: 看我的身边，
3: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2: 看我的身边，
3: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2: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3: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4: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3: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2: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5: 是有点不习惯。
3: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2: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3: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2: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3: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4: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3: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7: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6: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7: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8: 今年的增值税法及系列配套政策施行以来呢，文旅行业迎来了新的政策变化，我们今天来关注相关变化。变化一，

众对外销售。简单来说，不是自己吃，也不是请客，它是属于旅行服务的组成部分，不属于直接用于消费。因此，这一类购进业务取得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正常申报抵扣进项税额。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内部员工就餐、商务接待、职工食堂、食材采购等场景仍然属于直接消费或集体福利范畴，即便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也不能够抵扣进项税额。专家提醒旅行社应该将对外经营团餐采购与内部餐饮支出实行分账核算、分类管理，对提供旅游服务套餐的餐饮服务发票单独归集，建立管理台账，完整留存旅游合同、团餐明细、游客信息等等原始资料，做好涉税备查工作。变化二呢，是景区免费开放日无需缴纳增值税。此前景区举办免费开放日、公益演出、文化体验活动等等，需要视同销售服务，并且参照正常的门票价格来缴纳增值税。增值税法施行以后，这些活动不再需要缴税。专家表示，增值税法将视同销售表述优化为视同应税交易，并调整了具体范围。景区无偿提供服务不再属于视同应税交易范围。景区举办免费开放日、公益演出、文化体验活动等属于是无偿提供服务，不再列入视同应税交易范围。同时对于上述无偿提供服务行为呢，也不属于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22条规定的不得抵扣非应税交易，其对应的进项税额可以按照规定进行抵扣。政策放宽不等于可以滥用，活动必须是真实的、合理的商业行为，不能够以无偿为名义隐瞒实际经济利益，并且逃避纳税责任。企业举办相关活动的时候，务必规范地留存活动方案、官方公告、现场影像等等佐证材料，确保业务全程有据可查。变化三，就是游览场所内配套的项目应该按照文化服务申报。以往景区内的索道、摆渡车、观光电瓶车、游船等等收入是属于税目归属容易出错的事项，部分企业可能会按照交通运输服务来申报，也可能会按照旅游服务来申报。增值税法施行以后，这一类的项目在征税范围相关规定当中进行了明确。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增值税征税具体范围有关事项的公告，在游览场所经营索道、摆渡车、电瓶车、游船等取得的收入，按照文化服务缴纳增值税。计税标准方面，一般纳税人适用6%增值税税率，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同时可享受阶段性优惠，在2027年12月31日前减按1%征收。专家提醒，增值税法第24条第9项规定的门票免税范围，仅限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美术馆、展览馆、书画院、图书馆举办文化活动，宗教场所举办文化、宗教活动的第一道门票收入，也就是观众进入首道大门收取的门票收入，不包括在场馆内部举办特别展览、专场演出、临时活动等收取的门票收入。景区运营企业应该尽快检查自身的政策适用情况，对以往可能存在的申报错误主动进行更正。对于兼营不同活动的景区，应该分别的核算各类收入，避免因为核算不清导致政策适用错误。此外呢，旅游服务差额征税政策依然适用，但是需要符合相关的条件。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增值税法施行以后增值税优惠政策衔接事项的公告，2026年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纳税人提供旅游服务，向旅游服务购买方收取并支付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住宿费、餐饮费、交通费、签证费、门票费和支付给其他接团旅游企业的旅游费用，允许从含税销售额中扣除。增值税法及其配套政策施行以后，文旅行业的计税口径、抵扣规则、免税范围等有不同程度的调整。专家建议，相关企业应该及时的更新政策认知，特别是视同应税范围、应税交易范围调整等基础性的变化，规范财务核算，对团餐采购、差额征税、门票免税等等特殊业务实行

0: 分账核算和留存备查资料，准确地区分不同的业务场景税务处理的规则，避免因为理解偏差而导致申报错误。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热点快评，今天来关注评论，为一方文化觅得更多知音。吉林延吉延边大学对面的一座商业楼的外墙上，70多块中文朝鲜文的双语招牌错落排布，入夜灯光映亮了店名，仿佛一条条的弹幕铺满了墙面，吸引游客驻足拍照。规范的双语表达便于识店寻路，模样各异的招牌又充满了地方韵味，一面墙就这样成为人们认知一座城的窗口。街头的文字、衣裳的纹样、耳畔的乡音，一方水土孕育的文化呢，常常是藏在寻常的生活里。他们如何跨越地域走进更多人？延吉的街景启发了我们，地方特色文化的生命力来自深厚的积淀，也来自于与当下生活相适应、与不同人群相交流的能力。传统在今天有用武之地，传承才有绵长的后劲儿。江苏苏州一名95后的设计师，从苏州丝绸博物馆的数字纹样库中选取云纹、花鸟纹等等，设计出宋锦手提包、真丝抱枕等等潮品，让古老的纹样绽放出时代光彩。湖南长沙上演的《新刘海砍樵》则将花鼓戏唱腔与当代的音乐剧风格融合，吸引了年轻的观众亲近乡土艺术。一件用得顺手的物品，一出看得入神的好戏，使得传统文化与今天的人建立起了具体的联系。人们愿意使用、欣赏、传承者便更有动力去精进技艺，继续创作。这种适应需要理解传统，也需要体察生活。把几种纹样印上商品，不等于说完成了文化创新。添上声光电，也未必能够让一出戏更为动人。找到传统技艺、审美与当代需求的契合之处，守住其中不可替代的韵味儿，新的表达才有根基，为当下的人提供新的审美感受与生活选择，传统才能够获得接续发展的现实依托。更好地传播地方特色文化，既需要发扬自身特点，也要契合多数人的认知。上世纪90年代，延吉街头的招牌也经历过野蛮的生长期，文字不规范，翻译不准确，导致外地游客常常找不着北。规范双语排布，纠正翻译错误，让地方特色有了更为清晰的表达，也便利了人们的交流。本地人耳熟能详的唱词，习以为常的习俗，外来者其实未必能够领会。陕西汉中的汉腔，空空演员在直播间唱戏，发现有一些外地的粉丝听不懂，于是呢用投影来展示唱词的字幕，细心的体察公众的疑问，把人们看不懂看不明白的地方讲清楚，方能为一方文化觅得更多知音。讲得通俗不是把文化讲浅，解释一项习俗的来源，讲清一种技艺的独到之处，让人懂得表面背后的智慧，往往比罗列专业名词更见功力。一方文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离不开这样的耐心与诚意。在江西景德镇的陶溪川，来自不同国家的杨景飘驻场创作，互访工作室交流材料与技法，和当地的窑厂师傅合作烧制作品。外来创意借助本地手艺落地，本地的创作也从不同的审美的经验当中获得启发。接纳新的创造者需要开放的胸怀，也需要切实的支持，让新来者找得到

0: 自晚高峰来到了17:16，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吧。现在总体来说，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是比较平稳有序的。个别路段呢出现了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一下。首先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的西陵二路快速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尤其是上行方面，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西陵二路的体育场路路口。提醒到大家呢，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压力逐渐在上升。另外来关注到的是，此刻夷陵大道的江海路路口啊，也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大家呢要耐心等待。再来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出城方向的胜利三路路口，现在红绿灯至少2-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除此之外，上一个时间段已经产生了车辆排行等待通行压力的路段，来自龙康路湖堤街路口，现在双向压力是比较大，尤其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现在湖堤街路口直接是已经排到了一马路前，这个路口红绿灯出了，大家要耐心排队等待一下了。其他路段的方面呢，来自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现在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大概红绿灯处有2-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继续出城方向的中南二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中南一路，各位稍安勿躁。来自东风路在旭光路路口一跨巴黎相送的门前，现在红绿灯处现在旭光路路口呢流量也在持续的上升，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总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虽然呈现出一个上升趋势，还是更多体现在了学校周边的路段，大家呢耐心等候。还是那句温馨提醒，接送完孩子之后的家长咱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此刻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3: 各位我下午好，我是娜娜。
0: 现在外面的天气越来越阴沉了啊。然后这个大概在4:10左右的时候还飘了一阵的毛毛细雨，
3: 下雨了。
0: 哎，对，其实越是这种毛毛细雨越是小雨的情况下呢，路面会更加湿滑，
3: 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开车在路上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路面上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呢，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然后进群，
0: 对，
3: 找到我们，我们在上下班路上可以互帮互助。
0: 是这两天呢，社交平台上流行了这样一句调侃，说小时候看红果果绿泡泡，长大了还是看红果果和绿泡泡。小时候的红果果绿泡泡是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3: 应该是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吧。
0: 那个时候红果果绿泡泡确实它是小孩子心目当中非常喜欢的两个 IP 形象，他们一出来就觉得啊，动画片看了，或者有意思的这个适合孩子们看的这个综艺节目或者游戏出现了呀等等。现在的红果果绿泡泡那可完全不一样了，大女主大反转。
3: 真的吗？
0: 红果
3: 哎呀，
0: 为什么说有绿泡泡呢？最近呢，腾讯上线了一个绿泡泡短剧，主打一个免费好剧一点就看。和红果相比呢，绿泡泡的社交印记会更重一点。啥意思呢？就是说你呀，在绿泡泡上最近所追的什么短剧啊，有点像抖音一样的，你最近看的啊，你长时间所看的类型，或者你推荐的等等，你的微信好友他是知道的。比如说你这个时候你打开了你的绿泡泡一看，哎，你们公司的领导他也在看追这个剧最近。
3: 哦，
0: 会共享。是的，
3: 他会共享。
0: 对，
3: 最近追了什么剧？
0: 没有，我没有。
3: 然后你没有用这个平台？
0: 我没有看短剧的习惯。
3: 我也是
0: 不看短剧啊。所以咱们今天其实来聊聊就是短剧吧。
3: 咱俩都不看短剧的，然后来聊短剧。
0: 没关系，后面有长剧嘛。
3: 啊，
0: 有人说短剧呢是碎片时间的电子榨菜，几分钟一集，反转不断。也有人觉得呢这个套路太老，动不动就反转，看不进去，还是喜欢安安静静的坐下来追一部完整的长剧。回家路上欢迎各位来聊一聊你的现在观看习惯吧。各位，你会来看短剧吗？在视频的内容长度上面，你是长视频用户呢还是短视频用户？ 欢迎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其实这两年确实短剧呢会在生活当中你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因为碎片化的时间会比较多，让你能够拿出一个大整块的时间来去就是追一部剧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确实很难，可能更多的时间就是两三分钟啊，

0: 三五分钟追一部短剧，甚至包括有一些正剧，它也尽量的压缩每一集的时间。就比如说现在已经是热播完了的，那个《于红旧事》，它一集才十七八分钟左右，
1: 哦，还行，
0: 对吧？
1: 这也算长剧了，
0: 算是中长剧了吧？它比起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当中理解那种动不动就是一集四十到四十五分钟的传统电视剧来说，它短了不少，
1: 它短了，
0: 对吧？哎，所以咱今天来问一问大家吧。其实我觉得就是短剧之所以会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现在的去追啊，去喜欢，去爱看，去打发时间来看，一个是因为它碎片化时间比较多，另外看着爽啊，
1: 爽剧嘛。
0: 很多人说这个情节真是，哎呀，就爽啊，
1: 爽剧，
0: 就爽剧，哪怕你知道它结果，它也爽看着，
1: 就那个。点在哪儿呢？
0: 就是
1: 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吧，
0: 我真的没有看。然后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就是说到爽剧呢，它会有很多的剧情啊，有很多的剧情，就看上去要按我们以前来聊，就是很狗血
1: 啊，确实
0: 剧情，对不对？
1: 霸道总裁。
0: 哇，等等一系列的。不过其实说实话，就是哪怕各位朋友们，就是像我和娜娜一样，平时不看短剧，偶尔有的时候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会刷到那些短剧的推荐呐、或者有一些
1: 会
0: 那些
1: 我
0: 切片呐、之类的，
1: 会刷到那些短剧的切片，或者说是其中一般是一刷会刷第一集嘛
0: 啊，对，
1: 我最多看到第二集，
0: 他就会用一些上来就给你直给。直接就用剧情吸引你，
1: 然后再就是节奏非常快
0: 啊，对，就节奏非常快。然后呢，
1: 我最多刷到第二集，然后我的那个大脑就会告诉我自己，不要沉迷进去。
0: 对，那你还是比较理智的。
1: 我很理智
0: 啊。然后其实对于短剧来说的话呢，除了剧情啊，还有就是伴随着短剧应运而生的一些梗啊。我看刚刚看到有朋友就提到了一个梗，就是不上火。最近短剧就是不上火，我今早看到不上火，这会儿是不上火是啥意思呢？我一查，哦，不上火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明给一个正确的指引，就比较靠谱的，哎，就是比较不踩雷的，就是不上火啊。你比如说我今天给你推荐一家好吃的馆子，不上火呀，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天哪，我觉得我突然就感觉我
0: 谁让你最近忙呢？
1: 你们的世界我已经不懂了。
0: 你那霸道总裁都已经爱上别的女主了是吧？
1: 是有点儿、
0: 除了这个各种在短剧
1: 完了以后没有共同话题了。
0: 对，除了这种各种充斥在短剧当中的剧情和梗之外呢，还有就是短剧当中其实有的时候你闭上眼睛，你不用听，你甚至都不用听里面的主角或者里面的演员他们的对话，你只要听里面的 BGM， 你都知道下面是要发生什么了。你不信你听听看，这你下面要发生什么了，是不是要开始谈判了，对峙了？
1: 对对对，就这个音乐一上来、
0: 是不是那这样了，
1: 揭秘了
0: 主角亮身份了
1: 啊，
0: 那不就揭秘了吗？你看你看，我们不追短剧都知道。还有是不是那个短剧的画面和场景瞬间就在脑海当中就夸这下就呈现出来了啊，那种呈现。然后真正的反转，这是真相揭秘了，真相揭秘、
1: 这才是揭秘了，
0: 真相揭秘了。然后主角怎么，主角我摊牌了，不装了啊，摊牌了。
1: 天哪，涛哥你没少准备啊。
0: 这是准备节目多用心那个。所以就让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一点，很多的这个短剧呢，它其实充斥着我们现在很多碎片化的时间。除了像它的这个比较的看上去不是那么特别烧脑之外，也不用你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还一点就是里面的情节看着很爽，就像我们其实提到的一点，就是看上去剧情很狗血。在以往以前没有狗血的这种短剧的情节的时候、
1: 这一段应该是女主的内心戏，是不是？为什么？
0: 为所有爱情付
1: 出。他难道不懂我吗？
0: 当这个狗血剧情一响，
1: 我才说上两句台词的时候，我自己鸡皮疙瘩起来了。
0: 我瞬间就想到了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就狗血剧情一定离不开这首。我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原来叫做什么，无法原谅。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查木琴，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4: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21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平福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交通建设、市民出行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稻花香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5: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2，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应该来说，从这个时间段开始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压力持续在增加，尤其是在学校周边和进出城的各主干道路口处。来关注一下已经产生了车辆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城东大道这边啊，此刻的城东大道主要的通行压力呢，还是来自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红绿灯处呢至少有3个及以上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另外呢，在旭光路路口的东风路上面啊，宜化巴黎香颂门前以及相反的方向，现在双向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大家呢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同样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还有来自夷陵大道胜利三路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通行压力，大家呢要耐心等待。另外一个上一个时间段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来自湖堤街路口的龙康路，现在龙康路上面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一马路了，大家稍安勿躁。另外珍珠路的西陵一路路口处，现在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啊，也同样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一个通行状态。相比较而言，西陵二路快速路依然是在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对位同样排过了西陵二路的体育场路口，大家呢稍安勿躁。其他路段方面，车辆缓行的路段还有来自青岛路的大连路辅路，现在压力持续在上升。另外在南波路上面，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状态。再就是关注到营盘路上面的通行压力同样在持续上升，同样有通行压力车辆缓行的路段呢，还有来自夷陵大道东湖一路路口以及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啊，现在双向都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状态的。应该来说，更多的通行压力呢逐渐在学校周边体现出来，大家呢接送完孩子之后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学校周边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路面上的行人。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8: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7: 今天欢迎各位来说一说关于看短剧这件事儿啊。不知道大家，你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不看，我看到有些朋友留言，其实你比如说星辰落入年里，他说我不喜欢看短剧，感觉看不进去，就是有同样的一个一种看剧的一个习惯，就是看不太能够看得进去啊，不太能够看得进去。其实随着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的就是越来越丰富啊，内容越来越丰富之后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种，我关注比较多的是这种就是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掺杂着解说的这个切片啊，就会让你把一个系列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给你提炼出来一个精华的部分，然后有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哎，觉得这个看上去还挺对自己的胃口的，有兴趣看下去。结果你点开评论一看，别看了，所有精华全在这里了。电影最好看的20分钟全都在这儿了。
8: 是，我有的时候也是直接看评论，
7: 看评论，
8: 就像
7: 对吗？
8: 有些就是老电影啊，在回味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开弹幕，
7: 开弹幕。
8: 对，在平台上看的时候，就看一下弹幕，觉得还蛮有趣的。我甚至觉得弹幕就是那个电影或者综艺当中的一部分。
7: 哎，是，其实现在对于影视剧作品的导演也好啊，演员也好，编剧也好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团队来说，挺难的啊，挺难的。真的，为什么？除了大荧幕，你院线要上映之外呢，现在你所面临的冲击还有来自于短视频以及各个视频平台媒体流的平台，对吧？因为大家呢，其实你好与不好，大家直接就在评论区里很直白的就给出来了。所以说你有的时候像以前那种剧集一拍就很长，然后中间有一些剧情划水啊之类的，现在不可能的，看着看着就会弃剧，真的就会弃剧。
8: 会。
7: 我交锋你看完了我就弃剧了。
8: 为什么？
7: 我看到后面的30集左右我就没有，因为我觉得看到后面有点太拖沓了。
8: 你会觉得有点拖沓了。我可能正好是一个那个休息日的时候把它追完了。
7: 对，这个东西所以说它必须有个持续性，你持续的一直看可以，但是中间一旦断了之后你再捡起来你再看，你总感觉看不太进去了，就是这样的。
8: 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心乱了？
7: 因为我觉得这个
8: 要
7: 去看太费脑子，我喜欢看无脑的。
8: 哎，你想看那个不用费脑子就看短剧啊。你看有朋友就说了，我妥妥的短视频用户，短剧必刷，上班午休等红绿灯的时候点开，一集一两分钟随时暂停，不用费脑子啊，看个爽感就行了呀，解压神器。
7: 也是的啊，你看叶也说了，他说短剧随时都能看两集，剧透啊，对，剧情还紧凑，尤其是现在 AI 慢剧制作精良，更新还快，比看传统的电视剧过瘾多了。志明说，原来我是长剧的用户，对不能带脑子都是车轱辘话的短剧呢不屑一顾，但现在短剧编的很有水平啊，像有一品不一之类的很多精品，所以说现在呢都是长短剧两手抓，两种都在看啊，两种都在抓。木易说，现在人好像都没有什么耐心了，知道反转结局，就是其实实话实讲啊，短剧，你知道结局，但是很多人还是愿意看，就是爽。
8: 我们就等一下，大家跟我们安利一下吧，为什么？
7: 对对对
8: 对啊，跟我们说再多，因为我没有那个感触。
7: 是，就是跟我们推荐一些吧。
8: 别推荐，你就告诉我为什么？
7: 为什么喜欢？
8: 你告诉我为什么？我看一下我能不能那个共情，我能不能共情？
7: 能不能干进去？也欢迎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今天咱们来聊关于看短剧这件事儿啊，短剧还是传统的长剧？各位，你是属于哪一种观剧的这种用户呢？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么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就可以来说说看，同时可以互帮互助。另外一个1059主播甄选，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这个小程序，进入到里面来选购自己心仪的好物。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徒步出行，脚下装备非常重要，也是各位呢一定一定喜欢徒步的朋友们不能错过的这款叫做斯伯瑞的蓝月徒步鞋啊。因为现在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身边的朋友们呢会愿意走进大自然
8: 啊，对。
7: 对吧？
8: 对，
7: 你让他去跑步健身他觉得不行，但是你让他去徒步啊
8: 跑山
7: 可跑步都不行，跑山，
8: 对，真的。我跟你说跑山，我去峨眉山的时候我就看到有的人在跑山。
7: 哦，你说的是那属于那种越野跑。
8: 对，
7: 越野跑，
8: 就登山然后他在跑山，
7: 在跑，连跑带走，
8: 他在山上跑，
7: 在跑，
8: 好厉害。
7: 对，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斯伯瑞的蓝月徒步鞋呢就适合大家了啊，男女同款，弹性舒适，脚感，一鞋多用， 它采用的是轻质发泡的中底，是 EVA 的材质。如果你经常跑步的朋友，你会知道有所研究，那个发泡中底 EVA 的材质，它其实回弹效果是非常好的。
8: 就是我们跑步穿的那个鞋底，
7: 它采用的基本上都是这种啊、专业的跑鞋都是这种的。
8: 然后它穿上之后，明显能感觉到缓震的效果，走路轻盈不压脚，就不管是城市休闲还是山野徒步，都能够轻松驾驭，
7: 对，
8: 给大家满满的安全感和舒适体验。
7: 对，它的中底缓震科技呢，让你长时间行走也不会觉得脚很累，非常适合像喜欢长距离步行的朋友啊啊，并且优化了鞋头的设计，像一些宽松不挤脚，既然脚宽一点的朋友，你也可以来适配，即使你长时间穿着呢，也不会有那种闷痛感啊。蓝月系列呢，主打一个防泼水的功能，你想你穿出去户外徒步，难免会有的时候啊、有一些雨水啊淋在上面或等等的，那它是个防水的工艺还是比较好的，鞋面采用这种特殊的工艺处理，无惧任何的小雨天气啊，水珠落在上面啊、不沾湿，一下即刻
8: 就
7: 滑落了，
8: 对、
7: 适合小朋友，而且
8: 就可以让你的户外活动会更加的自在一些。
7: 对，
8: 它那个鞋底就是抓地力强，不管是碎石的坡道还是湿滑的草地，都能够稳稳的站住脚。
7: 对，接下来啊，接下来是我喜欢这双鞋的最主要的一点，复古山系外观，简约耐看，山系外观百搭，四厘米的隐形软弹增高，悄悄拉长你的腿型，四厘米软弹，我穿这双鞋我就一米八了，我穿上它我就一米八，
8: 有这么夸张？
7: 四厘米啊，我现在一米七六，啊，不笨重不累脚啊，骗人了，我这说的自己脸的话，男女同款，工装啦休闲穿搭啦都适配啊。这个品牌呢拥有20多年的户外鞋的代工。

0: 经验，所以说它品控做得很好。
1: 然后颜色呢，大家可以选啊，基本上都是比较热卖的颜色，像花见风、迷雾白，还有绿色、黑色，还有那种西野黄色、黄色啊。
0: 哎，对，
1: 大家一边听我们介绍，一边就可以打开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啊，就可以来找到这款鞋。它的团购价呢是175元，我们支持品质保证，可以退换货。包运费，
0: 对，
1: 让大家购无忧啊。怎么来选？就正常，你的脚是正码选择，不需要卡码拍大，
0: 对对，不需要的。
1: 哎，但是呢，宽脚、高脚背。卡码拍大，拍大一码。
0: 是的，除此之外，各位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里面，你下单之前先点击我的啊，来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你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一个399减30，搜索徒步鞋就能够直接在线下单啊，抓紧时间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季节还是一个非常适合徒步的好时机，只有175元的一个价格就可以入手一双专业的徒步鞋，价格又便宜，性价比又高，而且呢又结实耐穿，又很专业，所以说各位赶紧关注1059主播甄选，搜徒步鞋下单即可。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

0: 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芙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其实我个人观点，你这种换法是很不明智的，因为你开途锐的应该是做生意的，除非你现在生意不做了，也属于是退休状态了，你买个这个纵横G700可以。但如果说你说我生意还在做，那你这个换法是很不明智的。你这种换法，你哪怕你换一个特斯拉 Model Y 都可以，因为你在生意场所做生意都讲面子，没有哪个做生意不讲面子的。你途锐卖了，然后你换了一个国产纯国产的，真的说不过去啊！这个，因为你做生意嘛，啊，还在做生意是吧？你再换个纯国产，哪怕纵横G700，啊，月七，啊，或者是你换了一个这个银河战舰700，哈弗 H10，你换这种车型，别一看你绝对是亏了。最近差钱了，这是，啊，差钱了。如果说你买个特斯拉 Model Y 的话，别人不会这么认为，啊，因为在整个老板圈里边啊，老板的朋友圈里边，之前开 Q5 的。X5 的 GLE 的，确实他们也确实撑不住了，没钱了，买什么车，买 Model Y， 然后呢开出去依然该怎么谈生意谈生意，该怎么接客怎么接人再接人，是吧？所以对你来讲，你应该买个 Model Y 啊，这就是帖子啊，就是有这点担心，那你就应该买 Model Y， 因为很多老板换电车之后都是换的 Model Y， 面子上绝对过得去。那为什么面子上过得去呢？因为大家都是老板，大家都买的 Model Y， 就你不说我也不说啊，大家心知肚明，其实都是很差钱的老板。感谢家人们来，谢谢你们。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纯属个人爱好啊，不喜欢华为的 M9 那种的，呵呵，不喜欢问界的车型是吧 ？OK， 但是我真担心你用的是华为手机，哎，就是用华为手机开特斯拉有点尴尬，这个就有点小尴尬，是吧？啊，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看问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选 H10 选五座还是选战舰700 1.5T 四驱啊？谢谢。我觉得如果是你问的战舰700的 1.5T 就没啥意思了，那就没啥意思，你买 H10 吧，铁子啊。一个华为一个苹果，两个手机那也可以，没问题。说实在的啊，很多人那个买华为系真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用了华为手机啊，只用以小博大，通过华为手机撬动了华为车辆的销售，这你受了吗，宝子们？真是有一部分是这个想法，因为有时候在车里边他需要办公啊，各种的这个数据的链通啊，华为手机和就问界的车型啊 ，ITO 的车型无缝链接，铁子。嗯，问到主播你好，师傅啊，大狗的 HEV 是星越 L 的混动。这个荣放的双擎哪个好一些，市区多一些，请果断选择荣放双擎。因为在市区开车你也不可能说啊，今天我导航人机互动啊，然后更好的智驾系统不存在，更多应该就是你的啊这个双擎动力啊，电池啊，双擎的这工作原理，荣放双擎更适合，铁子啊，观点供参考。有网友说观点了，说华为溢价太高了，属于是为情怀买单。感谢这个什么一壶清秋啊，这是感谢帖子啊，感谢一壶清秋，谢谢你。嗯，不过你说是实话啊，这华为，你说在汽车里边怎么就不能为情怀买单买红旗呢？啊，为情怀买单可以买华为，你受了吗？别问我是谁，一片红叶，谢谢。荣放双擎对比贵，内饰几乎啥也没有。啊，这个内饰是，丰田的车你不要谈内饰，不仅内饰一般般，隔音也真一般般。啊，转个弯都担心这车能转过去吧？这个弯儿。在急转弯当中啊，这个转大弯的时候，真担心这哎，别轻啊，你别往下轻啊！来，下一位朋友啊，问的主播你好，华金 S 怎么样？华金 S 这车呢，买的是它的华为智驾啊，就智。

支架这些东西啊，座舱支架什么的。但是你要讲安师傅啊，内饰的软性材质用料不要谈啊，要讲这车什么安师傅，要希望这车有什么电动按摩呀，要这车隔音超好啊，要这车呢有隔音玻璃啊，噪音控制啊，要这车有什么电动踏板呐、越野啊，就不要谈的啊，谈都不要谈。这华金 S 群体很直接啊，就是想买车要大空间，要智驾好的。重点来了，用的可能是相微低端一点的华为手机，华金 S 很适合你。毕竟华为手机它有这个三四千的，是吧？也有两三万的，咱不能说啊，用华为手机的哪怕两三千华为手机也去买问界吧，对吧？这个不现实，你说是不是，铁子？红旗也在看啊，看得上就看得上的买不起，买得起的看不上，哎。下一位朋友啊，翼伟的锂能电池怎么样的？王牌 M7 能，王牌 M7 这车你是，我建议你还是买新源向上，铁子啊，新源向上可能更适合你。翼伟动力的这电池呢也在大面积使用，但是严格上讲上车的概率属于是二线或到三线的这样一个电池品牌啊，一般都是用了荆门的电池，因为翼伟这电池在荆门啊，在荆门的产业园那个地方啊，哎，是说这个也是湖北产的翼伟电池啊，哎，没有什么，没有像这个中创新航一样爆雷，但凡没有爆雷的电池都是好电池哦，我这么说应该没问题啊，应该还是比较严谨吧。行了，咱们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再 solo 了啊，不好意思各位。我还是主播甄选时刻，跟各位来推荐好产品，咱们有这个任务要说啊。今天来给您推荐的是户外徒步鞋，咱们这款是斯布瑞的蓝月徒步鞋啊。它呢轻质发泡中底，采用的是 EVA 材质。穿上后呢明显会感觉到有着减缓的效果，走路呢轻盈不压脚啊。这款产品呢它的价格是175块钱，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175。怎么关注1059主播甄选商城呢？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在关注主播之后呢，您在产品搜索栏里输入户外徒步这几个字，来找到这款175块钱的户外徒步鞋。好了，我是主播安达，人松，外号安师傅，今儿就到这儿。老哥，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再见各位啊，咱们明儿再聊，晚上7点到8点直播，中午是重播，再会各位。

0: 稻花香为您报时，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陵大队民警姚瑞一。此时商圈居民区周边车流比较集中，请驾驶员文明规范停车，不占用应急通道，酒后驾车危害极大。宜昌公安交管请您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有亲友聚餐，建议您选择代驾或网约车返程，安全回家。
0: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心，
1: 在沙发
2: 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3: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2: 现在没有你们怎么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你有过这样的一些感受吗？成年之后，身边还能拥有三五个随时能玩到一起的人，是真的很幸福的感觉。每到周末或者难得的假期，只要身边有个人能一起出去玩一玩，或者呢在家里吃点烧烤唱唱歌，这份纯粹的玩的快乐就能够让人开心很久，甚至过后回想起来还是会充满力量。想起来之前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一篇帖子，博主说自己特别渴望一种纯粹的玩伴关系，引来了10万网友的共鸣和点赞。其实这里的玩伴并没有太多关系上的限定，可以是伴侣，也可以是朋友、家人，甚至是随缘偶遇的搭子。和玩伴在一起，不需要谈论什么宏大或者深刻的主题，他就可以像是帖子里面说的一样，就像小时候那样，看公园的日落和星星，相互约定好下一次见面，或者是一起跑来跑去，说话、走路、玩石头、玩沙子，眼看着天黑了才依依不舍地分开。重点是双方都很真诚坦荡，就像小孩子一样百无禁忌，共同沉浸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哪怕时间很短暂，都能够让成年人的生活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日子也重新的填满了盼头。那么让人羡慕的玩伴关系有哪些特质呢？为什么一段纯玩的关系能够给予人如此大

的力量，我们又应该如何拥有一段玩伴关系呢？不管年纪多大，都能够玩得有声有色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玩伴关系一般都是具备这样的一些特点的，首先就是没有目的，在一起玩本身就是目的。成年人之间的相处大多都是带有某种目的性的，和同事团建是为了维护关系，和客户吃饭是为了达成合作，甚至有的时候跟伴侣和家人聊天也是为了解决家庭事务，这些当然都不是错的。但是如果所有的关系都是带有目的的，所有的交谈都是为了达成某种结果，那人就很容易长期的精神紧绷，身心俱疲。而玩伴关系不同，你们在一起其实是不需要任何产出任何东西的，更不是说为了解决问题、沟通感情、维护关系，你们在一起只是为了给彼此

喘息的机会和空间，你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可以天南海北的聊，也可以全程只说废话，甚至是默契的不说话，因为玩在一起本身就是全部的目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没有表演，不需要刻意的去表现，只需要允许彼此的存在。在玩伴面前，你不需要绝对正确，也不需要去树立人设，不需要去伪装自己，你可以放下所有的防备，可以无聊，可以幼稚，可以做一些在别人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因为能够成为玩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安全型的关系，对方会让你觉得我不需要成为任何人，我的存在本身就有意义。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科安和莱恩·贝克斯提出的社会基线理论就认为，人类的大脑天生就会把身边有人陪伴当作是默认的安全设置。当我们和信任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大脑就会进入节能模式，自动地把一部分情绪调节和危险监测的工作外包出去，不用时刻地绷紧神经。换句话来说，就是稳定的社会连接本身就是我们心理上的安全基线。所以在玩伴面前，你不需要刻意地去表现自己，因为你的大脑已经感知到这段关系是安全而且放松的，你可以省力地做自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

0: 师生语言艺术团叶希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夜间行车要开灯，遇见行人要慢行，点亮归途暖人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6: 怎么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5: 有的故事结束了，
6: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5: 还有的故事，
6: 我也想要像你
5: 正在发生，
6: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5: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一段纯玩的关系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心理支持，还包括它能够完成一种没有功利目的的自我扩张。社会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扩张理论，它指的就是个体亲

想通过获取新的资源、视角、能力和认同来扩大自我的边界，从而提升自我效能感，以适应环境，实现目标。玩伴关系其实是不追求实际收益的，它不要求你变得更优秀，仅仅是彼此陪伴，体验当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获得的其实更像是一种不带功利目的的自我扩张。比如你们可能因为闲逛注意到一株奇怪的植物，一朵形状特别的云，然后呢一起查资料，一起瞎讨论。也可能因为一场没有意义的游戏，发现对方身上有一种独特的视角，从而呢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这些体验不会直接兑换成所谓的世俗的成绩、财富或者地位，但是却可以积累人生的厚度和生活的乐趣。那在这样的多种多样的体验之下，我们比较容易挣脱角色的枷锁，重新的认识自我，也逐渐的成为一个更加丰富的自己。那要如何拥有一段纯玩的关系呢？我不知道大家在网上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一句话，不用特别跟谁玩，遇到谁就跟谁玩，如果没有人跟你玩，那就自己玩。其实这是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小朋友发出来的关于玩耍的定义，但是他却道尽了玩伴关系的真谛，那就是它不是一种特定的关系的专属，而是一种可以在任何关系中生长出来的相处能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21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平福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交通建设、市民出行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那刚才呢，我们说玩伴关系不是一种特定关系的专属，而是一种可以在任何关系当中都生长出来的相处能力。所以如果关系里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磨合，让你们没有办法自由地玩在一起的时候，那就试着先和自己玩，去买一袋小时候喜欢的零食，在一个没有人打扰的夜晚看一集以前喜欢的动画片，学像小的时候梦寐以求但是无奈却被搁置的兴趣爱好。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做这些事情有什么用，因为陪自己好好玩，让自己身心愉悦，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毕竟只有你自己能够完全的放松下来，享受玩耍的快乐，才能够成为那个邀请别人一起玩的人。在《小王子》这本书当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虽然只有少数的人记得。我们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其实困得太久了，久到忘了玩耍的纯粹快乐，也忘了内心的深处还住着一个渴望玩伴的小孩。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孩没有消失，他只是一直在等我们回头。所以现在是时候把他还有他的小伙伴们统统地找回来了。找个能玩到一起的人，不是无所事事，也不是不着调，而是重新找到孩童时期无忧无虑的生活状态，从而汲取面对生活的能量。也不要害怕被指责，因为快乐本身就值得。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就是朋友请你帮忙做一件自己并不是很擅长的事情，你明明知道自己可能做不好，但却还是会不好意思推辞，别人把本该承担的事情交过来，明明觉得很为难，但是你还是会说没关系。很多时候让人疲惫的事情并非是事情本身，而是明明不愿意却总是不好意思拒绝。 其实拒绝一件不合理的事情并不代表冷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安排，也有需要顾及的生活。真正彼此理解的人不会因为一次拒绝就变得疏远，也不会因为没有能够帮上忙就心生芥蒂。能帮上忙的时候真诚相助，不方便的时候坦然拒绝，不因为害怕让别人失望就委屈自己，守住该有的分寸， 关系反而会少一些勉强，多一些自在。有些人呢会记得别人的好，但是也有些关系会让人一次次的失望，付出了很多始终得不到尊重，一次次的包容，对方却渐渐的把这一切当成是理所当然。遇到这样的关系就不必非要去争个明白。

你可以试着慢慢的收回过度的付出，把自己从这段让人累的关系里往回收一收。真正值得珍惜的关系往往是彼此滋养的，帮过的忙对方会记在心里，偶尔有分歧也不会因此否定彼此的真心。这样的相处或许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却能够让人感受到被理解和尊重。善良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也要保有锋芒，要知道什么值得坚持，什么需要放下。愿我们始终保有善意，也有保护自己的勇气，认真对待每一份真心，也把温柔留给值得的人。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民警王新梅。夜间

0: 行车视距不佳，驾车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长途驾车要避免疲劳驾驶，每行车两小时请您及时休息。宜昌公安交警将持续开展夜间巡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样。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

好，我是一丹，欢迎收听单曲循环。甜蜜的情歌是爱情最好的背景音乐。当你被幸福恋爱的感觉包围的时候，最想听到的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适合结婚时播放的歌曲，献给每一个享受幸福的人。流行歌曲当中最不缺少的就是情歌了，所以今天节目有了很多的素材，让我们把这些美好的情歌串联起来。张信哲，爱就一个字，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0: 声，单曲循环。
1: 大声地告诉你，我愿意为你忘记姓名。王菲，我愿意。

0: 循环。
1: 这么久我就决定了，决定了你的手我握了不会放掉。来自于恶作剧之吻，方雅璇，遇到了。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要串联起一些美好的情歌，它们最适合作为美好爱情的背景音乐，也适合出现在浪漫的婚礼现场。毛不易说，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你给我

0: 不要了。
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3: 安全饮用水危机，
4: 隔断水之受到污染，
5: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6: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串联起一些浪漫的情歌，它们可能是最好的气氛烘托剂，也是甜蜜爱情的美好见证。在很多婚礼现场都会听到这首歌，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我愿意打破对未知的恐惧，就算流泪也能放晴，将心比心。在很多婚礼现场都会听到这首歌，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

0: 人生单曲循环。
1: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这首歌已经听了好几代人，但是每次听起来都会觉得感动。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

单曲循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是爱情坚定的誓言和最美好的样子。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来串联起许多浪漫的情歌，它们适合在婚礼的现场播放，也适合作为你的爱情背景音乐，让这些甜腻的情歌来装点你的生活吧。活过一辈子也要分分秒秒年年日日全心守护你，这是来自于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

0: 续循环。
1: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0: 单曲循环。
1: 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歌词中所描绘的那些细节，让平淡的生活也闪闪发光。这是来自于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21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平福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交通建设、市民出行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5、68620935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0: 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资料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了一份非常幸福的歌单。每当唱起这些甜蜜的情歌，想起恋爱当中的点点滴滴细节，你会感觉幸福吗？这些歌曲也非常适合在结婚的时候播放。今天就让我们串联起来，把它送给你。方大同，特别的人，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0: 曲循环。
1: 不用再多说什么，熟悉的旋律会让你感觉到安全。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赵咏华，最浪漫的事。

0: 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张甜腻的情歌歌单，他们除了可以点缀甜蜜的恋爱生活，同样也可以作为背景音乐出现在浪漫的婚礼之上。比方说周杰伦的这一首《告白气球》，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

0: 曲循环。
1: 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心动来临的时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张信哲、刘嘉玲，有一点动心。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这是来自于陈小春，相依为命。
2: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串联起的是那些浪漫的情歌，正是这些音乐唱进了我们的爱情。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庾澄庆说，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情非得已。

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幸福，这些歌曲见证了那些幸福的瞬间，放给自己最爱的人听，甚至唱给他听。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们会哼着小曲，讲着属于你们的爱情故事。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为你分享了一张爱情的歌单，但愿它能够串联起你的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朱世杰中队中队长陈伟。夜深了，城市喧闹消散，夜间车流较少，请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停车后请确认车辆锁好，妥善保管个人财物。宜昌公安交管正在坚守岗位，为您的夜间出行保驾护航，祝您晚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3: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2: 看我的身边，
3: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2: 看我的身边，
3: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酷守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2: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3: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4: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3: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2: 今天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5: 是有点不习惯。
3: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2: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3: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2: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3: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4: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3: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那些你忘掉了的
8: 音乐都帮你记着，
9: 那些
8: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肯定会有人想来问这首歌的歌名，因为太好听了， Loving Strangers，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5: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5: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 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

0: 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纹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

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继续来唱歌的这一位歌手是扬州出生的男孩子，之前通过自己的创作也拿到了不错的音乐奖项的提名，让很多人刮目相看。郑兴他和 Hush 的合作，歌名叫做《阳台》。

现在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看脱口秀，接下来继续要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不仅仅是音乐圈当中的脱口秀选手，而且呢，他们还是相声高手。听到南游记乐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正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国威 VC 乐队送上的航海船。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穿的跟以前一样的帅，依旧呢一直表达着自己对于英伦摇滚的喜爱。我想这可能是另外一种青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爱你邓紫棋带来，给你我的心，为什么你却给了我孤寂。失恋的时候听起来这首歌呢，会有一种很窒息的感觉。我是春晓，跟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间。现在带给你的这首歌叫做爱你离开你。你听的时候你会很奇怪，为什么爱你却要离开你呢？听的时候有一种天黑了的感觉，这一种小小的悲伤席卷而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每当听到这个旋律，总是觉得有一个人影在晃动，或许那个人就是爱过的人，爱过懂得了寂寞。淡淡的旋律，淡淡的吟唱 melody。

0: 就在日日夜夜里重复着一天的单调，每一次的创伤也都是一次美丽的蜕变，往往都是因为我们太过任性而失去了一切，不过是情深情浅之分，时间先后之别罢了。李娟带来这首《没有你了》，
1: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错误的相遇就像一场烟花，在一瞬间绽放了它的美丽，美丽虽然短暂，却留下了最璀璨的一刹那，让人永远无法忘怀。正是那一刹那的美丽，让很多有情人无怨无悔地去追随。一个在错误的时间里，错误的人，错误的相遇的故事，徐洁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么说应该不夸张，一首《泪海》让许茹芸的歌唱事业猛烈起飞，她细腻的气音特色在那个时候就已见端倪了。许茹芸精英声音表情的潜力和实力不容置疑，《泪海》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闭上眼睛你最挂念谁，张开眼睛旁边是谁，最惋惜的爱是错过。如果爱是一场梦，天亮时你醒了我却没有醒，情路已尽，可惜不是你，那无痛的伤口还带着幸福到白头。有些时候缘分就是在青红一瞥的瞬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我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6: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6: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6: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开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而我知道》，五月天带来。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我们是好朋友，还只是好朋友，但朋友的线我们早跨过，脑海里总是充满你的笑容。我知道你也有同样感受，小女子的情歌之作还是好朋友。你听王心凌唱起。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呢，又是我们的今天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来的是张信哲的这首《依依不舍》，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警大队大队长王小康。高速公路车速快，一定系好安全带，雨雾雨鞋天气要警惕，做好亮尾减速和控距，遇到突发情况要清醒，牢记车靠边人侧立，急报警，谨慎驾驶，顺畅出行，平安相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0: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生活奔忙，步履不停，我们常常被推着向前，但是却很少有机会静下心来。但是恰恰是那些安静的时刻，能够让我们触摸到生活更深处的可能。静下来不只是一次暂停，也更是一种沉淀，让我们看清当下的每一步，也照亮未来的每一程。即使现实喧嚣，日常忙碌，我们依然可以为自己留一片清净之地，把自己藏进诗书之间，在一字一句当中穿越时空，与历史对话，与文字背后那些鲜活的生命轻声交谈。在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就让我们跟随着作家张晓峰的文字，穿越回1200多年前，走进一位落榜书生的世界，来感受他的那一份诗意当中依然发光的热爱。

落榜了。1200年前，榜纸那么大，那么长，然而就是没有他的名字。唉，竟单单容不下他的名字张继那两个字。考中的人姓名一笔一画写在榜单上，天下皆知。奇怪的是，在他的感觉里，考不上才更是天下皆知。这件事让他羞惭沮丧，离开京城吧。议好了价儿，他踏上了小舟。本来预期的情节不是这样的，本来也许有插花游街、马蹄轻骑的风流，有衣锦还乡、袍户加身的荣耀。然而寒窗十年，虽有他的悬梁刺骨，琼林宴上却并没有他的一角席次。船行似风，江风如火，在岸上

0: 着冷冷的雪焰。这一天黄昏，船来到了苏州，但这美丽的古城对张继而言，也无非是另一种触动愁情的地方。如果说白天有什么该做的事儿，对一个读书人来说，那就是读书吧。夜晚呢？夜晚该睡觉，以便养足了精神，第二天再读。然而今夜是一个忧伤的夜晚，今夜在异乡，在江畔，在秋冷雁高的季节，容许一个落魄的世子放肆他的忧伤。江水可以无限度地收纳古往今来一切不顺遂之人的泪水。这样的夜晚，残酷地坐着，亲自听自己的心正被什么东西捏实而一分一分消失的声音，并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如镜风中的残灯，所有的力气都花在抗拒。油快尽了，微火每一刹那都有可能熄灭。然而可恨的是，终其一生他都不曾华美灿烂过呀。江水睡了，船睡了，船家睡了，岸上的人也睡了，唯有他张继睡不着。夜越深越清醒，清醒如败叶落余的枯树，似两眼飞去的空巢。起先是睡眠排拒的他，也罢，这半生不是处处都遭排拒吗？然后是他在赌气，啊，无眠就无眠，长夜独醒，就干脆彻底的来为自己验伤，有何不可？月亮西斜了，一副意兴阑珊的样子，有乌啼粗嘎嘶哑，是乌鸦。那月亮被他一声声的叫得更加的暗淡了。江岸上想以双节千草，夜空里星子犹如清霜，一粒粒零落奇绝，在虚角，在眉梢，他感觉似乎也森然生凉。那阴阴不怀好意的凉气啊，正等待凝成早秋的霜花来贴缀他惨淡少年的容颜。江上渔火二三，他们在干什么？在捕鱼吧，或者是捕虾？他们也会有撒空网的时候吗？赤路艰辛呐，即使潇洒的捕鱼的，也不免投身在风波里呀。然而能辛苦工作，这也是一种幸福吧。今夜月字光其光，霜字冷其冷，安心的人在安眠，工作的人去工作，只有我张继是天不管地不收的一个，是既没有权利去工作，也没有福气去睡眠的一个。钟声响了，这奇怪的深夜的寒山寺钟声，一般寺庙都是暮鼓晨钟，这寒山寺敲的是夜半钟，想是用以惊世啊。钟声贴着水面传来，在别人那声音只是睡梦中模糊的衬底的音乐，在他却一记一记的都撞在心坎上，正中要害。 钟声那么美丽，但钟声自己到底是痛还是不痛呢？既然失眠，他推枕而起，摸黑写下了枫桥夜泊四个字，然后就把其余的28字照抄了下来。啊，我说照抄是因为那28个字在他的心底已像白墙上的黑字一般分明凸显。月落乌啼霜半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单夜上苍啊，如果没有落地的张继，诗的历史上便少了一首好诗，我们的某一种心情就没有人来为我们一语道破。1200年过去了，那张长长的榜单上，就是张继挤不进去的那只金榜，曾经出现过的状元是谁？管他是谁呀、啊，真正被记得的名字是落地者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一同走进了张继那个无眠的秋夜，感受了一场穿越千年的失落与诗情。我想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刻，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仿佛被全世界遗忘，独自面对漫漫长夜。但是正如张晓峰笔下的那不朽的失眠，生命中最深的失落，有时候反而会照亮另一种永恒。张继的落榜，在当时看是天大的事，可是谁又能想到1200年后的今天，当年的状元的名字早已经随风飘散，而张继的枫桥夜泊却依然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回响。所以这何尝不是一种生命的启示？人生路上，我们难免遭遇挫折与失意，但正是这些看似灰暗的时刻，往往蕴藏着意想不到的转机。每一段困顿都有可能成为未来最珍贵的财富，而每一次跌倒或许都是为了让我们看见不一样的风景。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此刻正在经历什么，都请记得，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意义。黑夜再长，总会迎来黎明；冬天再冷，也阻挡不了春天的脚步。重要的是，我们始终怀抱希望，认真生活，用心感受每一个当下。林语堂曾经说，什么是幸福？一是睡在自家的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给你说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夏日里蒲扇竹席藤椅，一家人在一起。冬日里围炉夜读，茶香四溢，夫妻恩爱，父母健康，孩儿们在身边围绕，就是寻常人家幸福的样子。而这样的生活足以我们付出100%的热情去拥抱，去热爱了。所以不管你正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只有认真，唯有认真，好好的活，尽情的活，才能不负时光，不负生命。请记得，生命中的每一天，得志时顾念失意痛苦的，风光时记挂默默无闻的。愿你谦卑得体且有礼，看罢人间百态仍有侠义方寸。不论眼前繁华还是落寞，始终知敬畏，守初心。所以我们今天的一起读吧，用文字敬每一颗普通却热情滚烫的心。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他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罕见高清画面，五峰后河保护区首次实拍悬崖精灵野生林舍。近日，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野外科研监测中成功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林舍的高清野外影像，这是该保护区首次捕捉到画质清晰、细节完整的野生林舍画面，突破了以往仅靠红外相机低分辨率抓拍的监测局限，具有极高的科研与生态价值。画面中，林舍藏身于灌丛之间，身姿矫健，双耳竖立，灰褐色的皮毛，下颌标志性的奶白色纹路清晰可辨。林舍生性胆小机警，行踪隐秘，多在夜间活动，擅长在陡峭岩壁与密林之间灵活穿梭，被形象地称为山林间的悬崖精灵。由于野外近距离拍摄难度极大，此次高清影像的获取尤为难得。林舍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堪称生态环境的天然质检员。此次高清影像的成功获取，直观印证了后河保护区持续向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近年来，后河保护区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围绕林舍、黑熊等珍稀物种开展常态化专项调查与动态监测，不断完善野生动植物保护、栖息地修复、巡护防控等全方位保护体系，为珍稀物种的生存繁衍筑牢生态屏障。下一步，保护区将继续强化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精细化推进栖息地保护与修复工作，全力守护武陵山区万物共生、和谐存续的优质生态家园。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一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稻花香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4: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今天我们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金地华城往沿江方向行驶，可能目前来看已经有一定的排行了，队尾是排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处的桥面上空，并且呢，可能随着时间推移，队尾会持续的向后延伸。而如果您是从西宁区或者是从西坝点军方向过来的，继续往广电或者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车流呢，您可以发现在您还没有进入到下山通道之前，就已经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压力了，队尾是排到了东山大道与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桥面上空，并且目前在下山通道内部呢，双向上的起停现象都是比较明显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在体育场路，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从华翔方向过来的来车，如果您是继续往前行驶，在75创意园的东门这里，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往肿瘤医院或者是右转汇入到绿萝路主路面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在下行的时候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此刻可能如果您是选择直行的话，还需要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继续来关注到在胜利三路上，目前呢在胜利三路上其实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但是如果您选择的是从我们的旭光大厦这一侧上到我们的夷陵长大桥桥面延伸段之后呢，再继续往我们的北山部

0: 转盘方向行驶的话，目前在我们的宜宁长大桥延伸段这一处下行汇入到辅路路面之后，继续往北山坡转盘这一段呢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队尾大概已经排到了宜昌航天花园小区南门这里，并且呢整体上我们来看到 可能还会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北山坡转盘这里，其实四个方向上的通行压力都现在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来关注到在东山大道双向上，如果您是从西宁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东山新发小区往五家港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 500米左右的排行。如果您是从五家港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的话，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而如果您是从宜宁长大桥 桥面下桥之后汇入到辅路，继续往东山大道或者是往胜利三路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6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的宜宁长大桥桥面辅路下行往北山坡转盘方向的车流还是比较明显的，可能在下行的坡道处有不少司机也在等候啊，但是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 而在这一高中这一侧呢，其实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沿江方面，沿江方面其实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有一个点您需要注意一下的，就是在胜利四路上，就是在六中的门口，可能在稍晚的时候，六中门口呢继续往 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的车流压力会不断增多，所以说也请您如果有左转需求的话，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此刻呢，可能在胜利四路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星光天地这个路口，您如果是要继续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依然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可能还要等待一个红绿灯周期左右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在江海路上行驶的时候，您可以注意到今天早上，其实在宜宁大道 整体上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排行的情况。但是如果您右转汇入到江海路，或者是您在沿江大道东段上行驶，右转汇入到江海路的时候，您可以发现，其实江海路上行往东山大道方向的半幅道路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东段上的通行压力。第一个，我们要关注到在旭光大厦的门口，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东段与东风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往桥面的延伸段方向行驶，或者是继续往三院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从我们的长江广场过来之后，继续往中南一路，目前在中南一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还是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如果您要继续往安吉方向行驶的 话可能还会要多等待一会儿，而在中央路小区的门口呢，其实整体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明显。如果您要继续往中南二路方向行驶，或者是右转进入到中南，进入到城东大道，都还需要多等待一会儿。目前有一个600米左右的排行，而在中南二路上，您如果是要继续直行，或者是右转汇入到我们的 城东大道，您可能还需要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目前在 应杰学校的门口的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天悦广场，目前呢可能在城东大道东段与我们的合一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您如果继续要往新发广场方向行驶呢，还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可能还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如果您是在金龙路，目前在金龙路与合一路的交汇处，同样如果您要继续直行往河东路方向行驶的话，还是有一个3到4个红灯周期的。目前在田家炳中小学这里的通行压力也是依旧比较大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城区各个路口整体而言其实整体的通行条件比较良好，但是呢尤其是学校地区啊，比如说中南路小学还有我们的田家炳中小学，在校区门口呢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急停急走。目前整体来看，沿江大道、东山大道以及宜宁大道上通行的压力都不算特别大，可能如果您要关注一下 新南二路快速路整体上的通行压力，主要是汇聚在下穿通道的起停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

0: 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家。
1: 喂，吃饭没有？只过来，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隔着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三三零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啦！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4: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6号，星期五，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天气。
5: 是的，说好的这个降温天呢，但是这两天其实感觉到降温的幅度呢，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大啊，所以说整体的这个气温呢，感受大家应该还是会觉得比较舒爽的。虽然说呢，下雨之后天气会稍凉一些，但是总体来看呢，温度的降幅不是那么大，可能得穿两件啊，得穿外套的那种状态。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阴天，有小到中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带上一把雨具。气温呢也是19到22度左右。
4: 而今天呢，其实出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风里面其实有一点深秋的凉意。不知道各位今天出门的时候有没有给家里打个电话呢？今天呢也到了重阳节快到了的一天啊。前两天我给我妈打了电话，她就说她楼下的王阿姨摔了一跤啊，然后呢骨折了，现在还在医院。所以说我其实当时也特别担心。
5: 说到，我觉得你妈妈应该还没有到要过重阳节的时候吧？
4: 是的，
5: 我总感觉好像重阳节得是年纪再大一点啊，爷爷奶奶那一辈儿了啊。 就会觉得你刚刚真的是一突然说到老人摔跤这个事儿，我觉得真的是每个家庭很害怕听到的一个消息。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摔一跤可能就是膝盖擦破点皮，但是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一跤啊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大坎儿。因为之前家里有长辈啊摔跤，直接就是可能就是平时身体真的还是挺硬朗的，但是摔完之后呢，在床上真的是躺了有个大半年，整个人状态就不太一样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咱们国家现在有3200这个多万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大概23%左右。
4: 其实很多时候很多老年人啊，超过一半数以上，甚至存在着夜间如厕需要协助的情况。可能光是夜间如厕这一件事呢，就需要很多人去照顾，但是专业的护理人员的缺口却非常大，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所以说最近有一个新的东西也特别值得聊，就是今年9月的一个博览会上，有一款防摔马甲引起了很多人的围观，直观能够体现到体验者，我看到视频就直挺挺的往后摔，马甲呢能在0.7秒里面弹出气囊，把头部呀、颈部呀、腰部呀全部护住，人呢却毫发无损。
5: 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还挺好的。现在有一些就是那种能够帮助老年人更好生活的一些产品啊，
4: 是的，
5: 就是那种带有一点高科技的，比如说啊，可能老年腿脚不好，他会通过一些这个机器人儿，然后来辅助老年人走路、爬山等等。你刚刚说的这个安全器，能弹出安全气囊的马甲，我觉得也还是挺实用的啊。而且呢，刚刚也是了解到了这个，如果说你摔倒之后，它还会自动给你的子女和家庭医生类似于推送短信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样子女呢就能够马上收到通知了。因为现在独居老人也还挺多的啊，特别是好多子女都在外地求学、外地工作的这种情况，就能够第一小时间知晓啊家里老人是不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特殊情况。刚刚还说到了这个气囊触发之后，你换一个气瓶就能够重复使用了，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啊。我觉得听起来这东西还是挺实用的哈。
4: 是的，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早高峰话题呢就从这些新的产品讲起啊。重阳节就快到了，咱们来聊一聊一个每个人都会面对但是可能都平时不大愿意深想的话题，那就是父母老了，我们准备好了吗？今年呢，其实今天又快到一年的重阳节了，最近呢有跟自己爸妈说说话吗？然后呢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5: 是的，就是经常有人开玩笑说，就是你老过吗？你肯定没有老过，但谁没年轻过呢？但你肯定没有老过。但是我觉得变老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有可能是你的父母正在经历，有可能是你的这个长辈啊正在经历，或者是你自己也正在经历。所以说我觉得咱们都会要坦然面对这个变老这个事情。所以你有真的准备好吗？或者是你觉得父母有准备好吗？或者是你为他做了一些什么准备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本周末啊，10月18号又到一年一度的这个重阳节了，所以在这个重阳节来临之前呢，跟大家聊到这样一个话题。同时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及时的路况提醒， LV 说到了夷陵长江大桥江北往江南方向到了中医院这个位置啊，有交通事故提醒一下。目前过江往城区方向呢，在靠近到中医院这个桥面上方的位置呢，目前有交通事故，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夷陵长江大桥上，我们这会儿呢也把这个目光关注到夷陵长江大桥上，好在是这个路段上呢没有形成大面积的一个排行，但是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21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平福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交通建设、市民出行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6: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0: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0: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4: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的7:48，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早上的路况信息。韦飞在我们的互动群里面说到，在合一路往城东大道的路口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合一路上。今天早上呢，其实在合一路上我们重点要关注到的是合一路与金龙路的交汇处，目前呢可能在金龙路上双向上都有着比较的排行，而且呢在合一路上，如果您现在还在天宇小区的门口呢，还在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您可以发现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而汇入到城东大道这一段的话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而看到在合一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如果您是在橘子酒店宜昌长江广场黑路店这里的时候，在天悦广场这个路口啊直行的话，依旧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主路路面上，只要您从黑路汇入到城东大道之后，其实整体上都是一路畅通的。可能您如果要继续往五家港，往我们的中南路小学方向行驶的话，在我们中南二路、中南一路和城东大道的一小段路段靠近到妇幼保健院的这一侧呢，还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整体上来看，通勤压力其实再往前走，往我们的运河家苑呀、往三院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互动群里面也有听众留言，小婷同学说龙盘湖中石化油站路口有事故交警来了。我们来关注到在龙盘湖目前的在萧亭大道上，在龙盘湖路口的加油站这里确实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慢行，注意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宜昌城区在西陵区上的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双向上的排行都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您如果是从点军或者从西坝过来之后呢，想要继续往三峡大学方向行驶的话，目前

他说我不仅仅是稳稳站起来了，还实现了40多年以来第一次独立行走，能够腾出双手挺直腰杆，这让他感觉非常感动啊，那就是迈出一步身体跟随意志前行。其实不知道大家